0: 是过去经常吃，偶尔吃，以后一定要慎重吃啊！
1: 慎重吃啊！嗯，到了秋天，不少这个减肥人士啊，就陷入到了焦虑当中。
0: 嗯，
1: 这个夏天呀，没控制住，这个饮食相对放松，也没长胖，但是呢，到了秋天就很容易悄悄的开始贴秋膘。很多人呢也跟风戒掉了红薯、玉米、栗子等秋季美食。对此呢，医生表示说啊，要想科学控制体重，玉米、红薯、栗子等时令食材要当主食吃，不能当零食吃。
0: 为什么秋季减肥格外难呢？核心原因藏在身体代谢的变化里。医生解释，秋季天气逐渐转凉，人体基础代谢相比夏天会明显下降，再加上降温后食欲变好了，进食量增加，双重作用之下呢，就很容易贴上秋膘啊。
1: 对，那秋季该怎么科学减重呢？医生呢给出了提示，要调整一下进食顺序，先吃蔬菜，补充粗纤维，再吃以蒸、煮、炖为烹饪方式的瘦肉，最后呢再吃红薯、玉米等粗粮主食。这个粗粮呢，单次摄入量啊，控制在100到200克，严格把控这个总热量。
0: 是的，再来说一个话题，随着轻医美消费的持续火爆，微创注射啊、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它窗口小啊、见效快，成为一些爱美人士首选的项目。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项目美容之后呢，一些从业者为了降低成本，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了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
1: 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和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妆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到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后果。
0: 对，这个妆是化妆的，如果是泻二类的或者是妆字号的产品打到体内，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如果无菌条件不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就会感染，出现局部化脓、蜂窝之炎。如果纯度还没那么高的话，打到体内也会出现肉芽肿、结节等问题。
1: 是的，那专家提醒消费者啊，这个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它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这个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啊。另外呢，这个监管部门需要持续加大排查打击力度，紧盯生活美容机构等高风险场所，严查非法注射等行为，斩断灰色产业链。
2: 在这儿特别提醒爱美人士呢，医美首先是医，其次才是美，再诱人的效果呢也不要盲目的跟风，注射之前呢一定要核实机构人员以及产品注册的资质，不要让美容变成了毁容。
0: 最近啊，国产动画接连引发关注，关于喜羊羊新作画面疑似擦边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童年经典喜羊羊与灰太狼因低角度仰拍镜头被网友指责是软色情。
1: 是的，那7月份上线的新作《喜羊羊和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里面，镜头呢从穿着裙子的美羊羊脚下穿过去，多次停在仰拍的角度，那画面中央的美羊羊呢捂住裙摆，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0: 另一边的动画电影《牛来》因为画面粗糙反而反向走红，票房突破5000万。两个截然不同的争议看似停留在创作细节，实则暴露了国产动画行业的一个创作困境。
1: 对，首先来说说这个芯片供应不足，优质内容稀缺。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卫视频道全年总共播出动画片是633部，其中呢首播芯片占比不足 35%， 超过 65% 为存量复播内容。那全国卫视频道全年播出总局官方推荐的优秀动画片总共是109部，仅占全年播出动画总数量的 17.2%。
0: 薪资待遇也是人才端无法回避的一个短板。近年来呢，随着游戏、教培等行业快速发展，动画从业者的职业选择比过去多了，而动画行业的薪资竞争力往往不占优势。同样的技术水平，动画公司的工资呢只有5-6千，但是游戏公司呢至少能有10000多块钱。
1: 与此同时， AI 的快速发展呢又带来了新的压力，变现速度也在加剧儿童供给的萎缩。不少中小规模的传统动画公司已经转型到了 AI 动画电影板块。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再来说说辽宁省教育厅发布了一个消息，为了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过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自今年秋季学期八年级，也就是初二的学生开始啊，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
1: 那除了最新出台政策的辽宁省之外呢，北京市、吉林省、湖南省，还有陕西咸阳、安徽黄山、江西吉安等全国多地也发布过通知，明确生物地理不再计入中考总分。
0: 专家表示，各地陆续对中考进行改革，主要还是响应国家双减的需要。中考最主要的作用是检测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各地陆续对中考进行改革，可以让学校把更多精力用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上。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到了2160亿美元，同比大增 99.5%， 出口规模已经超越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总额，行业迎来高速增长周期。
1: 本轮出口热潮由存储芯片强力拉动，成为最大增长引擎，带动全产业链景气度飙升。那下游企业业绩大幅回暖，相关厂商净利润同比暴涨20余倍，海外订单持续井喷，出口大单这个密集涌现。国内企业对欧洲、东南亚市场出口货量显著增长，千万美元级别的订单频繁落地。那为了承接激增的订单，各地芯片厂商的加速扩产，部分生产厂区面积、产线规模大幅提升，持续加码生产和测试设备的投入。
0: 是的，高景气态势沿产业链是全面传导，上下游企业普遍爆单了。芯片封装设备市场尤为火热，头部企业相关设备订单涨幅最高超500%，大量客户预付现金抢货呀。那么订单甚至已经排到了2028年，即便多次扩产，仍然以满足市场需求。与此同时，作为芯片核心载体的 PCB 产业同样是满产运行，出口同比稳步增长。那么企业通过引入机器人 AI 技术，提升了生产效率，缓解交付压力。
1: 那出口高增的核心底气啊，源自国产技术持续突围，国内芯片堆叠、高端封装等技术不断迭代，大幅提升了芯片产品性能和良品率。那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完备的集成电路产业体系，不仅充分保障国内供给，更具备承接海外高端订单的能力，国产芯片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2: 可以说，这次集成电路出口近乎翻倍，是我国芯片产业从追赶并跑到突围的有力印证。存储芯片领跑出口，全产业链爆单，彻底扭转了以往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那这一轮的产业热潮呢，并非短期行情，而是长期技术积淀的成果。未来，随着高端技术持续突破，规模化产能释放，国产芯片将持续抢占全球市场份额，成为

0: 为中国制造高端升级的核心增长极。
1: 继续来关注日前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食品抽检通报，那么其中一批次沃尔玛旗下自有品牌沃吉鲜的三文鱼切片被检出大肠菌群数超标。据了解，被抽样的单位呢，广州市好又多百货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已经被沃尔玛收购并纳入其运营体系。
2: 针对此事呢，沃尔玛中国回复说，对于五月份抽检广州这个地区单批次三文鱼产品出现了结果异常，我们深表歉意，在收到抽检结果后会联动供应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指导，开展全面核查。经核查呢，该产品的生产设备、加工环境、工艺环节未现异常，七月再次配合监管抽检结果合格。目前呢，在售三文鱼产品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请消费者放心购买。
1: 沃尔玛还表示，后续将持续强化全链路的品控管理，进一步加强原料管控和成品抽检。
2: 这个八月份啊，武汉有一家 AIGC 培训教室迎来了特殊学员。67岁的退休老记者于伟军呢，专程从黄石脱产求学。年过花甲的他呢，开始认真的记录软件术语，钻研剪辑技巧。开课四天呢，便产出了5条 AI 短视频。计划呢，用 AI 技术将自己沉淀40余年的这个自传剧本制作成微电影，打造专属的人生白皮书数字回忆录。
1: 是的，这个于伟军的求学经历也是当下全国银发 AI 学习潮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呢，多地老年大学 AI 课程很火啊，绍兴啊、济南、哈尔滨等地的 AI 应用课程上线就秒空，各校纷纷扩容班级，增补师资。深圳、上海、杭州多地开设了市民 AI 公益课堂，吸引大批50到85岁中老年学员跨区求学，坚持深耕学习。
2: 那相较于年轻人的职场刚需啊，老年人他学习 AI 有着独特的深层诉求，核心就源于掌控感、意义感和连结感三大需求。为了摆脱数字落后的焦虑啊，主动适配智能生活，银发群体呢主动系统去学习新技术，依托 AI 低门槛创作工具，老人得以实现文艺梦想，完成未竟创作。同时呢 ，AI 的耐心陪伴有效慰藉了独居老人的孤独情绪，有事儿干了。
1: 对，是的，这个新一代的自然语言 AI 大幅抹平了技术和创作门槛，打破了老年人只能是文化受众的固有局限，让普通老人变身为内容的创作者。而且一些报告也显示，老人呢一旦突破了这个门槛，他的使用粘性可使用频次远超年轻人啊，他时间多。
2: 对，
1: 而且呢，银发 AI 教育已经从基础的扫盲进阶为专业化、精品化的课程，适配中老年的数字教育生态，持续完善。
0: 应该向这些努力追赶时代进步脚步的人们学习啊！银发族主动的拥抱 AI 呢，可以说打破了大众对老年人抗拒新技术的这种刻板的印象，是老龄化社会与数字时代深度融合的生动的写照。 AI 呢，它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低成本的创作工具，更赋予晚年生活全新价值与精神寄托，让老年群体呢跳出养老固化的标签，实现自我表达和价值重塑。那这场学习热潮可以说既是老年人主动突破数字壁垒的自我的革新，也倒逼社会完善适老化数字教育服务，彰显了科技向善的温度，为积极老龄化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2: 绝对是个好事，我觉得啊。但是我想多说一句，就是他可能很多有一些鱼目混珠的机构，就是老年人去辨别的时候有点难度，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年轻人帮忙辨别哪些是真能教你东西的，哪些他只是为了圈钱的啊。
0: 对，小飞说的对。
2: 最近这个有一个DQ，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曹老师有吃过？
0: 吃过
2: 是吧？
0: 冰激凌
2: 啊，对对对，冰激凌企业啊，他呢和这个 AI 机器人企业叫 Sharpa 联合打造的24小时机器人餐厅与上海南京西路商圈正式开业了，轮式人形机器人可以自主来制作冰淇淋，也标志着服务机器人从演示场景迈向真实的商业落地。
1: 是的，这款001号机器人搭载的灵巧手与 AI 大模型，依托触觉感知和力控技术，适配人类通用制作设备，完整复刻冰淇淋制作的全流程。它这全程涵盖55个操作步骤呢，还可以完成包括它标志性的 倒杯不洒的这样一个经典动作。目前呢，机器人仅可制作奥利奥口味的冰激凌，单杯制作时长大约是6分钟，它是慢于人工两三分钟的效率，但是出品的质量还不错，很稳定啊。门店采用人机双轨运营模式，机器人

0: 承接预约订单，人工处理临时订单，产品售价保持一致。
1: 那为了适配真实的经营场景，研发团队呢通过真机遥操还有仿真模拟真人视频等多类数据训练模型，耗时数月攻克了实操难题。针对设备长时间运行后温度变化还有物料状态波动等仿真场景无法覆盖的真实问题，这个团队呢持续补充实景数据，优化算法，让机器人呢可以自主的去微调操作力度和动作，适配复杂的经营环境。
0: 是的，业内说呢，当下服务机器人行业可能存在一些这个伪落地的场景啊，缺乏实际商业价值。这次呢，这个 DQ 机器人的餐厅，它不追求短期收益，它核心是深耕实景的场景，打磨机器人的泛化能力，积累高质量运营数据。未来双方将探索机器人承接这个夜间呀、非高峰时段的运营工作，持续拓宽商用服务机器人的落地边界。
2: 又让我想起雷军说的那句话，就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你看现在在落地了，是吧？那这次 DQ 机器人冰淇淋，门店落地呢，是具身智能摆脱炫技式演示，深耕实体商业的一种尝试。但是呢，判断这类个项目能否从展示走向长期运营呢，不能只看开业初期是否吸引消费者围观，而要观察机器人能否持续运营，门店是否扩大部署，以及项目在新鲜感消退以后是否仍具备经济价值。例如人形机器人五指灵巧手材料耐久性和这个维修频率会直接影响设备的可用时间和维护的成本。
0: 嗯，还是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些新的突破新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说展示或者炫技或者说秀啊，更多的还是有点
1: 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
2: 对，机器人它这个成熟的总有一个过程嘛，它前期是显着笨拙一点，慢慢的恐怕就越来越好了。
0: 对，越来越好，跑得也越来越快。好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05.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老百姓餐桌上常见的两种蔬菜，番茄和马铃薯，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两种看起来完全不同的蔬菜，却有着密切的联系。可能没有人想得到，大概在900万年前，有一场远古的基因联姻，缔造出了如今全球第三大主粮作物马铃薯。中国农业科学院深圳农业基因组研究所黄三文团队联合中外的科研团队开展的研究，就发现啊，马铃薯组呢是起源于900万年前番茄组和类马铃薯组的一次古杂交事件。那这个杂交还产生了新器官薯块，于是网上就有人打趣地说，哦，原来马铃薯的妈妈竟然是番茄。我们要和节目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2: 嗯，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这网上有网友打趣的说马铃薯的妈妈竟然是番茄。你说这两种作物长得也不一样，个头也不一样，这番茄带汁水啊，这马铃薯是淀粉类的作物，谁也想不到他们俩会有这种联系。那史军老师，这餐桌上明明是两道菜的土豆和西红柿，在植物学上真的可以称为他们是母子关系吗？
2: 哎，是的是的，其实啊，有很多动手能力特别强的园艺学家就把这马铃薯和番茄嫁接在一起啊，就出现了这种组合植物，上面接番茄，下面接马铃薯块，这个很久很久之前就有人做了，而且非常成功，展示性能也非常非常好。当时就有一个说法说，哎，这人把这马铃薯和番茄进行了杂交，然后呢得到了一个组合植物啊，既能接番茄又能接马铃薯，
1: 二合一了哈。
2: 对对对对，还有人说，哎，这是通过这个基因技术啊，细胞融合技术啊，把它们给弄在一起，然后呢产生了一个组合植物啊，大概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啊，其实这个说法应该是反过来看的哈，就是说，番茄其实是我们今天吃的马铃薯的一个母本啊。当然了，这个组合发生的时间那是非常非常久远了，500万年前才出现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距今500万年前他们就开始有这个马铃薯这样的一个植物的出现了啊。当然他们的最早的杂交可能推到900万年前，就是一种叫类马铃薯的植物跟番茄之间进行杂交啊，最终促进了一个新的植物的产生啊，那就是我们今天吃的马铃薯。
1: 这个番茄族我们知道哈，就跟我们现在理解的番茄应该是一样的。那这个类马铃薯族我们怎么理解？就是一个是妈妈，一个是爸爸，这个爸爸就是类马铃薯，它和我们现在的马铃薯有什么差别吗？
2: 是的是的，它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马铃薯啊，也不是说野生状态的马铃薯啊，它只是同属于茄科茄属的另外的植物啊。那这类植物呢，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的特性是它的没有薯块。觉得好像叫类马铃薯，类马铃薯是不是它有薯块呢？实际上不是，它并没有薯块。那真正促进这个地下茎膨大的这个基因，实际上是马铃薯的妈妈，也就是番茄提供的。那虽然说类马铃薯它的这个根茎啊能生长嘛，但是在生长的过程中它不膨大啊，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形成我们今天要吃的这个食用的部位啊。那番茄呢，它虽然能促进这个地下茎的膨大，但是它不能促进这个地下茎的生长，所以只有当这两个基因啊，两组基因特别的基因碰在一起的时候啊，才能让它 既朋

0: 容纳又能持续性的生长啊，而这个持续生长的基因就来自于类马铃薯，而促进膨大的基因就来自于番茄，
1: 哎，
0: 是这么样一个特殊的组合。
1: 是一部分基因来自于番茄组，就是妈妈组，一部分基因来自类马铃薯组，爸爸组啊。最后呢，这一场非常远古的基因联姻就缔造出了如今全球第三大主粮作物马铃薯。所以不仅创造了这个新物种，也是催生了新器官薯块的产生，由此也引发了马铃薯物种爆发式的一个辐射分化。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土豆好啊，土豆是这个主粮哈，这个里面的这个淀粉啊，这个营养价值也很高，而且它的适应性很强，被传播到了世界各地，为全球13亿人提供主食。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研究，它是等于揭开了马铃薯的身世之谜。那这么久的时间，不管是500万年还是900万年，那为什么到现在咱们才解答了它的这个马铃薯的身世？这个很难吗？
0: 对，其实我们讲啊，就是很多作物的起源在今天来说都仍然是个谜，
1: 未解之谜很多。
0: 对对对，其实未解之谜还有很多啊，就是我们今天能寻找到的很多的野生就是作物的这个祖先，这个非常难找啊。因为在很多的区域啊，首先我们讲啊，农业发达区域，或者说我们驯化作物的很多的核心区域，很早很早之前就被人开发利用了。而开发利用之后呢，你不可避免的带来就是一个环境的改变。就咱们就不说远的啊，我们讲在这个咱们国家的中原区域啊，就比如说河南这个区域，因为我们的文明起源在这个区域啊，所以你看到这个时间点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你到这个平原区域再去找野生植物实际上是比较困难，或者说找我们今天吃的很多的作物的野生的这个他们的亲戚那是比较难了。或者说我们再说一个，我们即便是今天我们找古籍里面，比如说《诗经》里面记载的很多的植物的话，那在很多区域就不是那么容易找了。就是因为人类的活动啊，会影响这个区域的植物的种类的构成啊，特别是一些有食用价值、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的很多的野生植物，可能在过去的几千年时间里面就已经被采集或者是消耗殆尽了。那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是想再去判别一个作物它的野生祖先，就很难去找。
1: 你就首先找不着是吧，就首先很困难。
0: 对，很难找到它真正的祖先。就不像说如果我们这个工作是发生在四五千年前，那个时候可能你栽培驯化的那个田旁边就有一些
1: 对
0: 野生的这个个体。
1: 找到了才能鉴定，找到是第一步是吧。
0: 对，那就这个工作就比较容易做了啊。但是我们今天会发现很多的这个栽培作物的周围不可能有这个野生的祖先的个体存在，这样的话就给工作设定了一个非常大高的一个门槛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之前去做很多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啊，最初依赖的也就是形态学之间的这种差异的分析啊，那这个分析就无法去揭示这个物种之间的这种深层次的联系啊。就比如我们看一土豆和看一番茄，你如何建立起他们之间的这种关系，
1: 就形态上完全不一样。
0: 对对对，这很难啊，非常难。不管是叶子花，虽然我们知道它们都是茄科的植物，但是就细节上来讲啊，你很难说建立起它们是哇有这么亲密的这种亲缘关系。这个非常的难。再者就是以前的这种一些细胞学的或者说分子生物学的分析的手段啊，没有现在的这么先进啊。以前就在我们上大学20多年前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主流的分析手段还是 在做染色体分析。
1: 嗯。
0: 啊，那就从染色体的角度来讲，也很难去，说明这些植物之间的这种联系。况且说，当年的染色体的这种，制片的工艺其实是还是比较难的啊，而且你想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染色体图谱也不是那么容易，直到说我们讲啊，大规模基因组测序出现之后啊，包括说现在的这个测序的技术发展和测序的成本下降之后，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去深入的去探讨物种之间的关系了，
1: 嗯，
0: 啊，因为我们现在不需要再像以前说很模糊的借助形态学的借助染色体的，甚至说之前借助某些单独的基因片段的这样的一个线索去分析了，我们现在可以做基因组层面的这种分析，
1: 嗯，
0: 啊，那这样的话，那再去比对，这就是非常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啊，
1: 嗯！
0: 你谁跟谁的关系亲近，谁跟谁的这个关系更远一些？拿那个基因组啪一，你数据一对比啊，那就知道了。另外一个，这个所有事情啊，我们讲的对比，不是说大家拿着两张照片啊，不同人的照片，哎，你一看啊，这一样就行了。不，其实也不是。大家想象这个样子啊，因为基因组的数据那非常非常的庞杂，
1: 嗯，
0: 对对对，你要进行分析的话，实际上也需要大量的算力，而算力是我们近来啊有一个突破性进展的事情，
1: 嗯，
0: 啊，就是大家可能觉得啊，所谓的算力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最多的就是所谓的 AI 辅助的这样的一些事情，是吧？但是实际上在科研的工作中。算力的爆发性增长对于科研工作的这种巨大的推动实际上是显而易见的，对于我们认知这个物种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野。
1: 倒推到十年、二十年之前，可能我们的技术手段是没有办法很快的完成像这种番茄和土豆它们之间的这种基因组的对比。但是放在今天，不管是我们的这种这个基因组的这个分子生物学呀，包括现在这种算力呀，然后我们现在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介入啊等等，所有的硬件条件有了，然后再加上能找到这个原始所谓的他们的原始的祖先，然后一进行大量的数据分析和对比，才能确定哦，原来土豆的妈妈竟然是番茄族。他在植物分类学上怎么确定他们之间看不见的血缘关系，比如要提取什么东西，包括数据 99.99% 还是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就证明他们是有关系，怎么来界定关系？
2: 其实这个不难啊，我们从个体的层面来讲啊，有一些个体它是有一些保守性的序列，在这种保守性的序列上，每个人的变化比较有特异性的啊，那我们去找那些是不是啊，因为家族遗传会有一些保守现象的存在，以及会不会因为个体的差异会有一些特定的突变出现啊？你对比以后，大概就能知道说，哎，这人是不是这家子的人？
1: 嗯
2: 啊，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基因啊，它是极端保守的啊，从这个父母那儿继承下来以后，它就很少变，
1: 很稳定啊，
2: 对，很稳定，就是它很少变，当然也有变得非常快的一些基因，有一些快速的这种，我们今天讲啊，还有一些单核苷酸突变这种位点啊，就是一些特殊的位点，它因为有一些快速的变化以后，它不影响它的这个基因的功能啊，但是它会有在个体和个体之间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能快速的识别出来，不同的个体啊，以及他们的这种血缘关系。那对于这个物种级别的识别来说，

0: 啊，那也是这样的啊，就是同一个大的类群，比如说啊，我们讲马铃薯和番茄，它同属于茄科啊，那在这个大的范畴上来讲，它一定是有非常多的共用的东西。那因为我们今天讲进行分析的基础是建立在基因组图谱的基础上的，很多的植物全基因组已经都做完了。
1: 嗯
0: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去找嘛，谁和谁之间共用的东西有多少啊？
1: 嗯、
0: 这个出现差别的有多少啊？大概这大概起就能够建立起一个我们叫系统发育树啊，因为你如共用的东西越多啊，那肯定是聚成了一群，也仍然是一个计算的基础之上的。当然了，你共用的东西越多的话，你肯定是关系越为亲密嘛。
1: 嗯
0: 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大概其就能知道哦，谁跟谁是非常亲密的这个兄弟物种啊。当然，如果说他们有一个跟他们共用的东西非常像，但是差异比较大的，那很可能就是在比较早时间分化出来的另外的物种。杂交产生的这个物种的亲本啊，那这又是通过另外的这种基因组层面的这种比对吧，计算啊得到的一个亲缘关系的一个结果啊。那以前我们可能更多的是基于一些特定的基因的片段来进行判别的，比如说线粒体的基因啊，或者是说是叶绿体的基因啊，在植物里面因为有叶绿体就是数量比较少啊，然后容易分析并且遗传上比较稳定的这些片段，
1: 嗯
0: 啊，用这些细节来进行这种亲缘关系的判别。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全基因组的这样的一个测序的手段，就是说以前我们去判别两个物种的时候，很可能是以树上的某个
1: 枝叶、某一个条码，对，
0: 局部啊，或者说以封面，
1: 嗯
0: 啊，就看着这俩封面比较像啊、哦，那它可能是。那现在我们可以把里面的内容全都一比，是不是一样的？那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1: 嗯、
0: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现在有这个全基因组图谱，它就相当于一个标尺，或者说是一个这个大的一个对比框，就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在这个标尺上，然后进行一个准确的对比。那包括我们的专业人士会分析哪些是比较稳定的遗传基因，哪些可能是突变的基因。总之呢，在这一套的系统理论的这个支撑下，那最后会得出一个相对严谨的数据。而且刚才史军老师还提到了杂交，我们知道现在杂交在这个植物就是育种，我们的农业作物育种方面，其实这个技术用的也非常多。杂交我们可以换个词儿，就叫植物之间联姻，可以这么讲，类马铃薯和番茄就属于这种古代的杂交事件，最后产生了现在的这种薯块啊，新器官是也就是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土豆。那植物之间的联姻是真的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惊喜吗？有些可能是意外带来的惊喜，有些是人为想要去创造惊喜。
0: 哦，那太多了，那杂交水稻就是这么来的呀。
1: 袁隆平先生的这个成果哈。
0: 对，杂交水稻的它就是栽培稻和普通野生稻之间进行杂交，产生的一个让我们中国人能吃饱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物嘛。
1: 嗯
0: 啊，那当然了，现在不止是它，这个比如说典型的小麦实际上我们今天是一个能够看到的非常典型的杂交起源的一个作物啊，实际上它是三种作物啊共同杂交产生的一个我们今天看到的物种啊，因为它的这个身体里面实际上是有怎么说呢，实际上是有来自于三个物种的染色体组啊。你看这多复杂，它是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筛选的过程啊，不断发生筛选，不断发生新的杂交，最终稳定成我们今天吃的这个普通小麦这样的一个存在。
1: 这是野生的筛选和杂交的过程，形成了现在的普通小麦。
0: 是野生的杂交，但是中间伴随着人为的筛选，就是说不停的来相互互作形成的。当然了，今天我们中国的科学家也在做啊，李振声院士做的这个小燕麦系列，实际上是把这个普通小麦还有一些这个长穗燕麦草之间。

0: 进行了新的一种杂交，得到了小燕这个系列品种的小麦啊，具有极强的这种抗病性，还有非常好的一个麦粒的产量和品质啊，这就是兼具二者特征的这样的一个跨物种的远源杂交的成果啊，现在也是在我们的中原区域面积的推广，就是现在很多的地方种的全都是这样的一个系列的品种了啊，这也是一个典型的跨物种杂交的一个结果。
1: 等于这样的杂交带来的惊喜就是比如说它的抗逆性更强，更丰产，然后或者说是它的这种基因的性状可能更为我们人类所需要，然后会给我们带来不同的这种惊喜哈。
0: 是的是的，这种远源杂交就会突破这种这个种内杂交，就会突破种内杂交之间的一些障碍。就是它不会再增加太特别多的特性了啊。就是比如说之前的小麦种植碰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抗病性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小麦的麦田里面有很多让人挠头的一些真菌类的一些感染啊，一旦发生了以后简直就是毁灭性的啊，这种传染病这是非常非常麻烦。你要是说在这个小麦的品种之间去筛选，就已经非常吃力了啊，因为我们之前把这个小麦的传统品种的这种抗病的这种品系个体甚至品种的筛来筛去都也基本上是用尽了，但是很多其他野生植物与小麦近缘的其他野生植物它们还有很强的这种抗性。因为它们在长时间里面实际上它们跟这个一些病害就做着更激烈的斗争吧。那我们把他们的基因引入到这个栽培小麦里面，实现这种作物的或者说植物的远源杂交啊，就能获得极其强大的盟军啊，然后就可以来对抗这个植物的病害。那促使这个小麦的增产啊，你这个是就可以实现了。
1: 对，我们说保障粮食安全啊，前提是我们有这种技术手段，能通过一些很好的这种基因组的筛选进行杂交，然后有一些优良品种出现。其实这些年咱们中国在这方面的成果也非常的多。今天从马铃薯和番茄这个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哈，我们来聊起。其实也给大家再科普一下，虽然说他俩看起来完全不像，但是刚才史军老师说了，他们都属于同一类，就是茄科类的这种植物。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比如我们的茄子，但肯定是茄科类，对吧？
0: 对对对，
1: 还有
0: 包括说最近火热的一种水果，人参果。
1: 人参果也是。
0: 对，
1: 那这个大家族很大吧？是不是辣椒好像也是？
0: 辣椒也是。茄科家族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思家族，包括我们很多朋友小时候摘的野果子龙葵，也是茄科家族的成员。
1: 那他这个家族就是形态各异，然后有的有汁水，有的没有汁水，有的长得像茄子的这个形状，有的就完全不像。我们不能通过外貌来判断他们是不是一家人。
0: 实际上外貌上啊，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茄科植物的花的话，你会发现它们的花的基本的形态还是非常非常相像的啊，虽然说大小形状和颜色都不太一样，但是你仔细去看的话基本结构大差不差啊，五角星这样的花朵，然后里面的五个的这个比较明显的这种雄蕊啊，簇拥着一个丝蕊的花柱柱头啊，这个基本形制没有大的变化，而且它们的那个基本的模式上的这种样子啊很像很像。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北京小雨转多云，22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出版发行；
0: 李强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
1: 韩正分别会见保加利亚副总理、柬埔寨副首相、塞尔维亚副总理；
0: 我国将多举措推动丝绸、茶叶、瓷器等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
1: 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
0: 美总统特使称，美代表团访俄乌取得实质性进展，俄方称不排除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为深入推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由中央宣传部、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写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一书，已由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出发，深刻把握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和战略意义，大力推进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概论由导论和正文9章组成，共约17万字，系统阐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意义、科学体系、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求等，充分阐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中国共产党不懈探索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升华和实践结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概论忠于原著原文，突出体系化、学理化，坚持实践导向，切合教学实际，是高校相关专业学生系统学习掌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点教材，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读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李强表示，卡塔尔是中国在中东海湾地区的重要战略伙伴，在习近平主席和塔米姆·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卡关系保持稳健发展，政治互信不断巩固。中方愿同卡方一道，加强沟通协作，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能源、投资、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方愿同卡塔尔等中东海湾国家以及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地区早日恢复和平安宁。穆罕默德表示，卡方珍视对华关系，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交往，深化经贸、高新科技、先进制造业等领域务实合作，共同开启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新的黄金时代。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下午在福建厦门分别会见来华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的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会见普列夫时，韩正表示，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近年来中保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双方在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0: 方愿同宝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扩大双边贸易规模，加强投资对接，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宝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希望宝方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中欧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普列夫表示，宝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学习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密切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欢迎中国企业到宝投资兴业。会见孙占托时，韩正表示，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先后会见洪森主席和洪马奈首相，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宏伟蓝图。中方愿同柬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发挥好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促进贸易投资一体化，推动中柬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孙占托表示，柬中两国友谊深厚，始终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柬方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投资、旅游、打击网络诈骗等领域合作，积极共建一带一路，造福两国人民。会见梅萨罗维奇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塞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再次会晤，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政治互信，用好双边自贸协定的优惠安排，深化经贸、投资、基础设施、新兴产业等领域合作，鼓励中国企业赴塞投资兴业，推动中塞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梅萨罗维奇表示，塞方珍视塞中高层互信，重申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对塞国家建设的大力支持，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酿造、工艺美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六部门昨天对外发布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28年培育50家百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历史经典产业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民族瑰宝。据不完全统计，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上企业数量达 2.5 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拓宽就业渠道、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谢远生介绍，
4: 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历史经典产业正迎来优化升级、激活新动能、焕发新活力的关键时期。我们聚焦加快产业保护传承与创新发展，制定了这个意见，也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历史经典产业制定的产业政策文件。
3: 意见还部署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加快从购买更多商品向获得更好服务和体验转变，历史经典产业高度契合新时代消费升级方向，在满足物质生活需求的同时，能够带来情感共鸣、文化熏陶与审美享受，精准满足品质消费、文化消费和体验消费需求。谢远生说，
4: 激活历史经典产业消费潜力，绝不是简单的把老产品摆上货架，而是要在产品、场景、渠道上协同发力，让老手艺火起来，火出圈，进万家。
3: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人工智能正在给各行各业生产、生活、学习等方面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历史经典产业手握代代相传的工艺积淀，拥抱人工智能不是丢掉老手艺，而是给千年技艺插上科技。

0: 到成品出库的全流程动态管控，质量在线溯源，柔性智能排产，可以说匠心遇上科技，老树就能发新芽，传统工艺就能焕发新的生机。
1: 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晓璇报道。
2: 规划列出了13个主要指标，包括到2030年信息通信行业收入达 4.1 万亿元，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 3.8 万亿元，电信业务总量年均增速为 7%， 智能算力规模达9800 EFLOPS， 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 95% 等。规划提出26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适时启动 6G 商用，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推动 5G 加北斗融合发展，有序推进嵌入式 SIM 卡、无网通信等新技术应用和新业务备案等，以及建设行业反诈实验室，支持行业企业深入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持续推动国际互联网带宽扩容，加快卫星通信网络全球覆盖，积极稳妥有序推动电信领域扩大自主开放等。此外，规划明确新建 5GA 基站50万个，推广手机直连卫星应用，构建智能体网络标识体系，系统性开展无线网络安全等 6G 关键技术研究。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表示，
3: 预计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加快形成技术先进、安全可控的信息通信产业体系，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
4: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平陆运河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的通航对推动广西向海图强、促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服从服务于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报道。
5: 平陆运河于2022年8月28日开工建设，总投资约727亿元，全长134.2公里，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经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这条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按内河一级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具备通航条件。
6: 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顺利通过验收，广西水运江河海一体化智慧调度平台全面上线，应急保障、货源组织与运营筹备等工作落实到位，各项运行手续全部齐备。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
5: 广西海事局副局长王日斌表示，平陆运河通航后，内河船舶、近江海船及符合规范要求的国际航行船舶均可通航。平陆运河驾驶船舶的船长和驾驶员必须获得平陆运河航线签注。此外，平陆运河通江达海的衔接机制已经完善。
7: 平陆运河以 G75 南海高速清江大桥桥面南侧边缘垂直投影线为界，北侧为内河水域，南侧为海域，全国首个相当 A 级航区平陆运河钦州湾河海交界区管理，是海事管理层面上关键制度突破。内河船舶经平陆运河驶入钦州港码头，全程适用统一标准，可以合法靠泊海港码头，满足多品种货物运输的需求。江海直达的实现将大幅减少货物中转装卸环节，显著降低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成本，真正实现西江内河与北部湾海港无缝衔接。
5: 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二级巡视员林安仁介绍，接下来广西将

0: 发挥平中运河通江达海效益，强化企业精准对接，为货主企业量身定制一企一策物流解决方案，推动更多企业将运河纳入常态化物流方案。同时全力推动降费提效优服，持续降低多式联运综合成本，推动提升沿海和内河航运服务水平，
1: 夯实产业后沿根基，依托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培育试水产业，引进布局一批临港产业项目，以产业落地带动后沿生成，以集群发展保障运量增长，将产业增量转化为稳定的运河货源增量，真正让平陆运河成为企业愿意走、走得顺、走得省的黄金水运通道。
2: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给福建多地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多地日降水量突破历史极值。洪水退去后，各地干部群众迅速从抢险救援转入灾后恢复，生产生活秩序逐步回归正常。总台记者陈庚、福建台记者陈静报道。
3: 本轮极端强降雨中，福建省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受灾严重，多个村落发生内涝。随着洪水退去，干部群众抓紧清扫清淤，整理家园，尽快恢复村容环境与生产生活秩序。华亭镇居民方静喜：
4: 先把家里这些搞完以后，到时候再去帮其他人一起去进行清理的这个工作。
3: 在莆田市仙游县，强降雨导致25家规上工业企业受灾停工。灾情缓解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灾后处置工作，推动企业快速复工，满产稳产。仙游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作人员曾新桥介绍，截至9月6号17点，仙游县200多家规上工业企业复工率已达 96.7%。
5: 当前坚持安全优先，稳妥有序推进企业复工复产，督促企业开展设备检修、产区清淤、泡水区域消杀及隐患整改，精准上门帮扶受灾企业抢修复产，全面收集统计企业受灾损失情况，对接理赔纾困，全力保障全县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3: 福建宁德福安市因强降雨发生严重内涝，当地组织近3000人的抢险救灾队伍有序开展积水排涝、道路清障、隐患排查等工作。受灾商户、居民也主动开展灾后自救，助力各类民生业态加速复苏。福安市商户杜兰香：
6: 面对的灾难、面对的困难，还是要继续生活，相信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7: 及时利用晴好天气加强农药的喷施。
3: 在宁德福鼎市太姆山、殿下等地，农田水稻倒伏出现病害，农技人员来到田间开展农技指导，协助农户清沟排涝、修复环境。福鼎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服务中心主任范良志：
8: 做好勘察定损、对接保险公司理赔这一块。第二个呢，我们将跟省级农业部门呢对接呢，尽量争取呢救灾资金呢用于农业复工复产这一块。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同期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开源大赛、具身智能应用挑战赛等赛事。截至目前，已有来自121个国家和地区、29个国际组织的代表确认出席，海外展团数量已超往届总和。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拨付 2.4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云南五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倒损民房修复等，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383亿美元，较7月末上升195亿美元。
9: 2026年服贸会首批进口展品昨天经北京海关监管顺利入境，运抵北京首钢园。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到13号举办，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
2: 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他们是9名个人及1家企业。 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9: 军队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启动。根据相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报名人员于2026年9月18号到9月30号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并进行在线报名。
2: 由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本届宣传周以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为主题，面向不同群体精准开展金融政策宣导，提示新型金融网络风险和防范要点。
9: 在北京时间今天结束的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最终轮比赛中，中国队以71-51大胜意大利队，拿到两连胜，锁定 D 组第二的位置，晋级八强附加赛。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四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胜七局，完成大逆转，最终以7-5、6-3淘汰前赛会冠军8号种子斯瓦泰克，晋级女单八强。这是郑钦文时隔两年重返美网八强，以追平个人美网单打最佳成绩。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7号表示，美国代表团日前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访问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包括在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取得了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7号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发出威胁，将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美国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或给出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此前曾以加拿大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颁发许可为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
9: 伊朗7号公布一款新型导弹，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弹道导弹的亮相是该国国防战略的一个里程碑。这款导弹射程更远，精度更高，更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据介绍，卡西姆巴希尔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
2: 伊朗媒体日前报道，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9: 以色列国防军7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对黎巴嫩南部多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实施空袭，以作为对真主党向以军士兵发射无人机的回应。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7号公布了过去三天以色列袭击黎南部的初步伤亡情况。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其中包括儿童、妇女和医护人员。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7号说，今年以来已有23人在美国的移民羁押设施中死亡，必须追究责任。图尔克当天还就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打算购买电击手套的计划发出警告，认为这将增加关联执法行动的暴力。
9: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表示，欧盟将深化与格陵兰岛互联互通，加强在清洁能源、关键原材料等领域的合作。他还公布了一项总额约2亿欧元的伙伴关系投资计划，用于2026年到2027年在格陵兰岛开展相关投资和合作。冯德莱恩还表示，欧盟重申支持丹麦和格陵兰岛，并强调格陵兰岛的未来应由格陵兰岛人民和丹麦决定。
2: 根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7号11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355人，失联人数达4990人。

0: 16人。
1: 比利时皇家足球协会7号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比利时足协表示，这一决定与国际足联对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的处理方式有关，也与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计划的相关问题有关。比利时足协表示，将继续与欧洲足球联合会保持密切沟通，推动提高国际足联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今天起到11号，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厦门启幕。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双向投资融合、产业精准招商是本届展会重点。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2026年大会将于今天起到10号在江苏省连云港市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公安部还将举办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成立大会。国际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将于当地时间8号开幕。会议期间，各国将围绕推动和平、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合作发展等国际焦点议题展开交流与合作。当地时间8号0点起，加拿大正式生效对美反制关税措施，对价值276亿加元的美国商品征收15%、25%、50%不等的反制关税，对等回应美国8月22号落地的新增关税。当地时间8号到10号，第2届埃及航展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办。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派出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展。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 WTT 澳门冠军赛正式开打，中国乒乓球队派出周启豪、陈元宇、黄友正出战男单，快慢王艺迪、陈幸彤、陈毅出战女单。此外，今天还有美国网球公开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等国内外赛事值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主播志鹏、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音乐里面也分享一些我喜欢的句子或者一些话。今天想跟你分享这一段是这样说的，我做好了要跟你过一辈子的打算，也做好了你随时随地要走的准备。我用真心待你，但不执着于你，活在缘分中而并不是关系里。

慢的我们都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没有办法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其实是人生常态，慢慢也会明白爱不爱，可不可以在一起，能不能结婚，这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情。

0: 十点整，
1: 雾里看花房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2: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2: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2: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

0: 点事儿。
1: 这估计很多人啊，咱们都想不到，您随手扔掉的这烟盒，哎，在烟镖收藏家眼里头啊，那可是价值连城的宝贝。这烟镖啊，就是香烟制品的商标，俗称就是烟盒，哎，是世界四大平面印刷收藏品之一啊。您像白毛女、金陵十二钗、梨园名角孟小冬，哎，都在这小小的烟镖上边自有一番乾坤。目前啊，这烟镖价格呢是只涨不跌，最贵的一枚烟镖啊能卖出十几万。烟镖市场啊，升值空间是很大的。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跟您讲述的是天津藏家于顺，哎，收藏烟镖的故事。这个故事啊，出自《听藏家讲故事》一书。下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2: 于顺从1970年开始收藏烟镖，收藏中国近代不同时期和世界上多个国家的各种烟镖近八万件，代表性藏品为民国时期的十支卡烟镖和香烟广告画，编有《天津烟镖集》一书，入选了世界文化名人辞海，曾获得世界文化名人成就奖。作为天津本地的收藏家，于顺手中有不少天津珍贵的烟镖，比如协和烟厂生产的五五烟镖、正昌烟厂生产的红旗双美女烟镖。这两家烟厂都生产于清末时期，是天津最早的卷烟厂。在众多天津烟镖中，五五牌最具历史意义，因为它和伟大的诗人屈原有关系。屈原出使齐国时曾特意到天津一游，他在著名的《离骚》中写道：朝发任于天津兮，兮于至乎西极。作为全国知名的烟镖活动家，于顺在烟镖收藏界赫赫有名，每年一届的中国烟镖文化节是最受全国烟镖收藏家瞩目的活动，目前已经举办了15届。从第九届开始，于顺便负责核实材料、考察申办地的人气以及文化氛围，主管中国烟镖节申办工作。在常人眼中，印有不同图案的烟盒仅仅是吸烟者消费后扔掉的垃圾，并无任何价值。但是在烟镖收藏家眼中，他们是令人爱不释手的珍宝。烟镖是香烟和雪茄的外包装，图案五花八门，姹紫嫣红的花卉，风光秀丽的名胜古迹，气势磅礴的楼台殿阁，这些大千世界中的景色都能在巴掌大小的烟镖上找到。不同的烟镖反映了不同地域的文化艺术和风土人情。在收藏界，烟镖和邮票、钱币、火花并称为四大平面收藏。我国100年前才出现了机制卷烟，所以烟镖收藏的历史并不长。虽然烟镖的种类有很多，但是并非所有的烟镖都能升值，收藏时要讲诀窍，捡漏更是一件考眼力的事儿。说到捡漏啊，烟镖收藏家于顺笑称故事不少，不知从何讲起。但是谈到印象深刻的经历，4、5年前在北京收来的两个尼龙书包的烟镖可是不能不提呀。那一天，于顺店里的客人很少，他正在整理手中的藏品，一边整理一边说：这40、50年代的烟镖可真难找啊，要是这些珍品能自己走进店里，那该多好，可省了大事儿了。他一边说一边嘲笑自己在做梦，这烟镖要会走路，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就在这时候，耳边有人说。

0: 说话。
1: 请问哪位是老板？一个带有南方口音的女声响起，打断了于顺的思路。他沿着声音看，只见店内多了两位客人，是一对夫妻。男的60多岁，个子很高，头发花白，上身穿一件浅色的衬衫，下身是一条熨得笔直的西裤。女的大概60岁出头，看上去保养得不错，身穿一条碎花连衣裙，头发看得出来有染过的痕迹。
2: 哦，我就是，请问您二位是？
1: 于顺这时有些摸不着头脑，一边想可就一边走过去了。老太太开口就问，你这里收烟标不收啊？一边说着一边攥了攥自己手里的东西。于顺一听，啊，收收啊，他嘴里边答着，眼睛可不离老太太的手。他发现这夫妻二人手里都提着东西，两个一模一样的尼龙书包，是蓝色的，样式有些老，里边鼓鼓囊囊，不知道装的什么。按照老太太刚才的问题，于顺这么一推测，这俩书包里装的应该全是烟标。这时候老太太就说话了，哎，你来看看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呢？这话音刚落，旁边这老先生已经把手里尼龙书包的东西全都倒在柜台上了。于顺这么一看，嚯，他心里边暗叫一声，这柜台上摆的全都是20世纪40-50年代的老烟标啊，五花八门，里边有几张还是自己一直想收藏的。粗略估计这批烟标当时价值3-4千元。纵观当前的烟标收藏市场，清末民初烟标的珍贵程度不容置疑，解放前后的烟标以及公私合营地方国营的烟标几年前在市场上还能买得到，目前却也难遇到。近10年来，老烟标收藏越来越火，市场价格也以每3年翻一番向前发展。15元至40元的套标目前已涨到100元甚至上千元，抗美援朝标十几年中涨了几十倍，白毛女标也从300元涨到了6000元。
3: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4: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场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0: 寻宝、护宝、藏宝，
1: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0: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1: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0: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我们在藏家传奇单元给大家讲述啊，来自天津的藏家于顺收藏烟标的故事。下面咱们就有请武宗亮为您讲述。
3: 于顺开口就问：“您打算卖多少钱呢？”老太太一听：“你开价吧。”其实于顺挺不愿意给客人送来的藏品开价，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常给他人做嫁衣，曾经有不了解行情的客人来他店里卖烟标，他开价以后客人反而不卖了，出门以后就在他开价的基础上加些钱卖给了其他的藏家。以前吃过几次亏的于顺这次可学精了，轻易不给藏品率先开价。一看于顺不说话，在旁边这位老先生可有点沉不住气了，急忙说道：“我这一包的东西怎么也得值300块钱吧。”一个响亮的巴掌拍在了老先生的背上，紧随其后的是老太太的斥责声：“什么300块钱？最起码也得500！我说老头子，你脑子昏了是不是？别在这儿乱说话，去一边待着去。”于顺一看，赶忙相劝：“大妈，您别数喽，您这老伴儿啊，我再仔细看看。”眼看这俩人要在屋子里吵起来，于顺边打圆场边把这东西翻了一遍，心里边感叹这位不懂行的老先生开出的价格实在是低得离谱，因为其中随便拿出一张烟标，那个价格已经就超过了300元，更不用说所有烟标加在一起的价格了。于顺煞有介事地看了半天，慢慢地把头抬起来：“行了，500就500吧。您二位既然进了我的店，说明咱们有缘，就按大妈刚才说的价格成交。”遇见如此的大漏，于顺心里边都快美翻天了，但仍旧是喜怒不形于色，生怕两个人觉得卖便宜了反悔。买卖做成后，于顺对老夫妻的来历和烟标的来源都起了好奇心，和他们攀谈起来。原来这老太太是上海人，老先生是北京人，两个人一直住在北京，都曾在以前的年代读取过大学文凭。前阵子老太太的父亲突然病危，夫妻俩没能及时买到火车票回去，等回到上海时父亲已经去世。老太太的父亲生前是一名收藏家，家里头放着不少的瓷器钱币。老太太的弟弟妹妹说，家中收藏的瓷器钟表钱币已经变卖成现金为父亲治病，分文未剩。身为大女儿的老太太便带着父亲留下的两箱子书和烟标回到了北京，两人将喜欢的书留下，不喜欢的便卖作了废品。本来老太太打算将烟标也卖废品，但是儿女的提醒让他们意识到或许烟标可以换来经济收入。看见旗开得胜，这老夫妻嘴上简直都乐开了花，脸上的表情也没有来时那么严肃了。老太太还向于顺打听了当前市场上最热门的烟标种类，于顺低价买到了心仪的东西， 便心情愉快地讲起了烟标的市场情况。他跟老太太说，历史题材的烟标是市场上最热的，比如印有孙中山、梅兰芳头像的大中山烟标、梅兰芳烟标，印有抗美援朝题材、毛主席语录题材等热门题材的烟标，题材好的价格已经涨到了万元以上。聊着聊着，于顺突然想起老太太进来时手里边拿着那尼龙书包还没打开呢，难怪刚才他问烟标的行情，感情是为了去别家卖，自己又给他人做了嫁衣。正想着，老太太把双手从背后拿出来了，指着自己手里边的尼龙包说，您再看看这个。于顺把里边的东西全都倒在桌子上，同样是一摞烟标，虽说和前一批的年代差不多，但是品相非常好，而且里边有不少都是于顺一直在找的藏品，刚才谈到的历史标也在其中啊。那些苦苦寻觅的烟标真的自己走进了店铺，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这堆可比刚才那些高了好几个档次。既然老太太已经对烟标市场的行情略有了解，于顺也就实话实说了。那是当然，这些是我们精挑细选出来的，那好东西自然值得起高价钱。老太太一脸笑容地说，刚才那笔生意你做得挺痛快，这批烟标我打算还卖给你，你开个价吧。于顺想了想，3000元。这次价格可比给老先生那批整整多了10倍，因为他知道第二批藏品绝对值这个价钱，里边有好几枚烟标，单价就值3000。看到自己的东西一下子卖了大价钱，老两口喜形于色的同时还想再多赚点儿，就把价格抬到了3500元。于顺生怕两个买卖都做不成，赶紧把第一批收藏的500元给了老夫妻，同时把藏品放到了柜子里，然后再和老夫妻谈第二批藏品的价格。由于第一批藏品卖得很顺利，老夫妻并没有咬住3500元不放，而是按照于顺的提议降了价钱。最后经过一番议价，第二批藏品以3300元成交，加上第一批的500元，那老夫妻一天共卖给于顺3800元的东西。拿到预想中的钱以后，老夫妻喜出望外地走了，商量着用这笔钱给家里添置一台新电视，而店里的于顺也喜气洋洋地开始把稀有的烟标挑出来放到自己的收藏家里。5年后，这两书包被贱卖的烟标市场价格已经翻了10倍。虽然在收藏界经常发生有关捡漏神奇故事，但是要想成为捡漏高手，独特的眼力和扎实过硬的收藏知识是必备的武器。虽然捡漏随时可能出现，但是收藏者还是应该抱着一颗平常心，如果急功近利只想捡漏，恐怕难有收获。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哎，说到这收藏烟标，这里边的门道可是不少。有什么收藏秘籍呢？哎，咱们如何辨别烟标价值的高低呢？下期啊，再跟您说。

0: 静静，聆听有声有色的风景，来来往往，感悟有情有趣的生活。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起感受多彩生活。
1: 接下来，让我们用半个小时拯救你的不高兴，踢走你的烦心事，接受你的怪脾气，拥抱你的不完美。这里是告诉你，做人呢，其实开心最重要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2: 这里是爆笑每天摇，
3: 欢乐也无穷的
2: 辣椒家族欢乐派，知十万个冷笑话。哇！朋友们，实现不了财务自由，那请先实现情绪自由，别从眼巴巴等着谁回消息开始，好吗？大家，我是让我等消息，我让你等一辈子消息，等不到我消息的朝天椒秦瑞。
3: 我们老板啊，称呼我为计算机啊，与智力没有关系，主要是因为如果无人看管15分钟，我就会入睡啊，进入休眠了。大家好，我是终于找到自己精准定位的四辣椒郑好。
2: 爆笑男女，今天跟同事正好一起逛街，路过公园，然后正好听了这个音乐之后啊，慢下脚步望向园中。怎么不走了呀？
3: 我一想到我们最终都会变老，我心里感觉好害怕呢。
2: 嗨，人人都会变老，你担心啥？
3: 哎，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担心那些广场舞看起来好难呢。你说咱们以后能学会吗？缘分啊，真是一件很奇妙的事儿。今儿个我去超市，我碰见初中的时候的政治老师了。他呀就在那个冰柜前面啊挑酸奶，他没看见我。我下意识的很热情的跟老师打招呼，一开口，哎呀妈呀，我发现我自己忘了这老师叫啥了。所以我就故作惊讶地喊：“哎，政治老师！”他抬头看着我，扶了下眼镜，特别惊讶地说：“
2: 哎，你好，你好，这不是学生吗？”
3: 彼此尴尬地笑了起来。
2: 郑老师，他跟我分手了。
3: 哎呀，别哭了。那是你自己主动提出来跟他分手的，你还有什么值得哭的呀？
2: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3: 他怎么说的？他有没有挽留你？
2: 他刚开始还跟我说，分手以后，生活里就没有他了。于是他还给我跪下了，
3: 跪下来挽留你了都？
2: 不，他跪下说，谢谢我放过他。
3: 我媳妇儿啊，昨天上秤发现又胖了2斤，我就看见她呀，咬了咬牙，握着拳，愁得不行啊。今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她一脚就把我给踹醒了。
2: 去，给我跑步去啊，锻炼身体。
3: 好，陪你去，陪你去。
2: 不是
3: 啊，
2: 是你一人去。
3: 不是我一人去，你昨天上秤你自己胖了，你让我去跑步？
2: 当然了，你再来的跟猪一样，不锻炼，以后抱不动我怎么办？
3: 我老婆啊办了个健身卡，她计划减肥了。健身一个月之后，她特别高兴地跟我说：“
2: 老公，你看看我这皮带，以前只能扣在第一个孔，今儿可以扣第二个孔了。”
3: 我看看
2: 啊，
3: 哎呀，
2: 嗯，
3: 你手劲儿确实练得很大，现在。
4: 老板想吃点什么？
5: 我要火辣的，爽快的，过瘾的，欲罢不能，开始了就停不下来，一次就能记一辈子的。
4: 得嘞，小二，上辣椒家族欢乐派。
2: 欢迎回到辣椒家族欢乐派，世上没有我不会，我是朝天椒秦瑞。你有没有想过，你喜欢的人啊，有一天会跟你成为好朋友，称兄道弟的，攀亲带故的。如果我有那一天啊，我想那时候的我应该很想恭喜自己吧，恭喜自己获得了奥斯卡最佳表演奖，相处全靠演技啊。再仔细想一想，不光我和喜欢的人成为了哥们儿，甚至我和这哥们儿的女朋友再成为闺蜜， 这才是厉害吧。今天我们的盲案生调查局接彩话题就是跟喜欢的人成为了好朋友，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6: 我觉得就是一种前功尽弃的感觉吧，肯定是各种各样的失落啊。但是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尽快的把自己调整过来，因为我觉得缘分这个东西是不能强求的。
7: 我会超失落的，因为得不到的东西永远在骚动。
8: 目前的话还没有这种体验，但是可能会很尴尬吧，感觉也是因人而异吧。就如果有些人他也是比如说分手之后然后还能做好朋友啊什么的，像见面之后可能也没有那么尬，就比较自然。我的话没有这种经历，所以就不好说。
2: 哦，失落，
9: 失落，遗憾是吗？肯定会有，就是前不久就发生在我身上的。然后我给之前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女生表白了，那算我是的初恋。真的，初恋是很难忘掉的，就感觉你很累的时候，那种工作就冲了你的时间，然后你可能会忘了这一方面事。等到你冷静下，你想的时候，始终在你脑海里面窜过来窜过去。那天我还准备了花，然后我还订好了那个餐厅，结果那天我还是没改。后面我那天晚上就通过微信跟他说了，然后我的同学都说我有点怎么做事这么不靠谱，说一套背地里一套。但是我也是避免尴尬。那当时说完了之后，他就给我就发了一个表情嘛，然后我就突然就领会到什么了。那天晚上就很难过，然后但是就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他也跟我交流了，而且各种。

0: 互动，有时候我们还会打电话，就是问个好呀，也挺不错的。尽管她现在已经有男朋友了，但是我也觉得，祝福她。我觉得这种感觉，之前觉得凉了，朋友都做不了，但是现在还蛮好的。
1: 我觉得这是一种更高的境界，脱离了两性关系之外，能有被更高的理想。我觉得好，成为好朋友肯定是两个人要有共同的三观，我觉得共同的三观呢，这东西属于理性的，那喜欢呢可能需要一些感性的。
2: 如果他让我帮助他去成为他那个什么助攻啊，我还是蛮愿意的，因为就看着他幸福嘛。一个人在世上我觉得知己很少的，同性之间可能有些事情互相说起来也不是那种的，而且异性他看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他给你的建议级可能就是不一样的。
3: 开始是有点扎心的，对吧？但是其实我到之后我还是很明白的，因为如果是好哥们儿的话，那种发展的那种关系的话，可能真的就不适合走在一起。太熟的话不一定是爱情，喜欢一个人不代表爱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可能就是你想法就是去占有他、拥有他。然后，但是你如果爱一个人的话，就可能就是一种双方都舒服、双方都自由。我觉得当哥们儿其实也没什么啊。
4: 这种经历我还没有过，然后如果让我猜测一下的话，我会觉得，多了一个朋友也是一件好事，但是，没有人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话，可能还是会有点失落。
5: 成为好朋友以后什么样的体验？那就是可以谈心，可以做很知心的那种。
6: 我觉得挺幸运的，就是有一些人，会跟喜欢的人慢慢发展成陌路人，然后比起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发展成朋友会比较好，因为朋友也是有可能会变成恋人的。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少，不是孤僻，而是有原则有选择的社交。我们和你一样，
1: 对喜欢的人千言万语，对其他人只字不提。
0: 我们是谁？我们是一遇到你就会滔滔不绝，话题不断，天文地理全都能侃的辣椒家族。辣椒家族欢乐派，专属于你和我的快乐时间。
1: 这里是爆笑每天有
2: 欢乐游穷的辣椒家族欢乐派
1: 之辣么会测。熬夜的人在劝熬夜的人少熬夜，痛苦的人在劝痛苦的人不要太难过，没钱的人在教没钱的人挣钱。大家好，我是单身还教你恋爱的朝天椒情嘴。
2: 生活的烦恼和妈妈越说越烦，工作的困难和爸爸越说越难啊。大家好，我是生活好难的酸辣椒正好。
1: 每天我的手机上那个美食 APP 一天三次跟我做菜谱推荐，
2: 豆腐是这样做的比肉好吃，腐竹这样做比肉还好吃，白菜这样做啊比肉还好吃。家长们注意了，如果你有不爱吃菜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做比肉还好吃。
1: 看完我只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肉好吃。
2: 你就知道吃。你知道你和我们频道的其他女主持的区别在哪儿吗？成天吃啊。
1: 哪儿啊？
2: 我问翟迪，我说你用过最多空瓶反复购买的产品是什么？翟迪说啊，是什么什么护肤精华。
1: 哦。
2: 我问小爱，我说你用过最多空瓶反复购买的产品是什么？人小爱说了，是什么什么大牌的防晒霜。
1: 啊。
2: 我跟你说，连我问咱们楼那个保洁阿姨啊，那大婶儿，我说大婶儿，你用过最多空瓶反复购买的产品是什么？大婶儿说了啊，是什么什么沐浴露。
1: 啊，然后呢？
2: 就你不一样。
1: 我哪儿不一样？
2: 上次我问你，你的回答是什么？
1: 我回答的是。
2: 你回答的是李锦记薄盐生抽，你就知道吃啊！哎呀，愁死我了。
1: 我这叫天真坦诚的可爱。我吃，但我不掩饰；我吃，但我直率真实。我不像那个别女的啊，一个个可会包装自己了。
2: 你又看懂什么了？
1: 我告诉你啊，你知不知道“某人”这个词儿、这个称呼有多暧昧？那些个姑娘特别善于把这个词儿运用在自己的朋友圈的小作文里，每次一发出来，那叫一个内涵丰富，那叫一个令人揣测。
2: 哦，某人，
1: 你读读这条怎么写的？
2: 今天某人亲手给我做了个超好吃的小蛋糕。
1: 你不知道？
2: 嗯，
1: 其实这个某人指的就是他妈妈。
2: 嗨，
1: 再读读这条。
2: 这条我看啊，某人看书看到一半睡着了，哈哈哈，好想拍下来。
1: 听起来很暧昧吧？
2: 嗯，有点。
1: 其实就是指他那读了一年级的儿子。
2: 啊，儿子呀。
1: 再读这条。
2: 就是因为某人不自律，我午觉都没睡好，哼，还哼了一下。
1: 啊，你知道是谁
2: 呀？
1: 谁呀？就是他们家楼上搞装修的邻居。
2: 你说是这是？
1: 是你，你会不会误会？
2: 那我学会了，我没误会。下次啊，我也发一个。某人又不回我消息了，哼，其实是谁？
1: 谁呀？
2: 客户。
1: 我跟你说，讲话呀，一定得讲明白，讲清楚了。
2: 对，
1: 别欲说还休的，你说这能不引起误会吗？
2: 是的，顺便啊，我想劝告一下热爱文学的青年们。
1: 怎么了？
2: 生活中啊，可不能滥用修辞，特别是反问。刚才呢，我去理发，有个小哥啊，就给我洗头发，手有点烫，我就根据啊，我文艺青年的自然习惯，随口说了一句：“您还能再热一点吗？”对，反问吗？
1: 就是不能再热了呗。
2: 对，然后呢，就差点被烫死。
1: 这一下烫的得掉多少头发呀？
2: 这掉啥头发呀？假发结实着呢，都是胶粘的。
1: 哎，亲，我告诉你啊，自从咱们做媒体工作，这发量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2: 那倒是实话
1: 啊。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我在地方台，一个人干五个人的活。
2: 哎呦，
1: 到年终我都不敢跟别人搭讪。
2: 为什么呀？
1: 不然人家一开口就令我难过，因为我听到的是。别人公司年末
2: 双倍工资。

0: 资。
1: 我们公司年末
0: 双倍工作，
1: 别人公司年末
0: 双倍工资还统一休假，
1: 我们公司年末
0: 双倍工作且全年无休。
1: 但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工作阅历的增长，还有领导的信任，
0: 你渐渐摆脱了繁重的工作量。
1: 我渐渐不跟人比较了。
0: 对，其实吧，跟别人比较的确不好。人和人不能比。人比人气死人。
1: 是，
0: 有好些个人呢，自己喜欢的东西啊，就希望别人也喜欢；自己这么做，就希望别人也这么做。
1: 就是，我就观察到了一个规律，你说吃肉的人吧，只要听说别人吃素，就不劝别人吃肉；但是吃素的人听到别人吃肉，还劝别人吃素，这咋回事呢？
0: 这还咋回事？我知道，
1: 怎么回事啊？
0: 吃肉的人是真的爱吃肉，一听别人吃素，在心里说：“哎呀，太好了，没人跟我抢肉了，那盘肉全是我的。”吃素的人呢，他未必真的爱吃素。一听别人吃肉，心里就说：“真的是，他凭什么只有我吃素啊？”
1: 是这个意思了。
0: 你看，我们又说回吃肉这事儿了。
2: 辣椒家族特别拼，打包快乐送给你。
3: 您好，您的快乐包裹请查收。
4: 出其不意，起起落落。有滋有味儿，就是生活。
5: 你好有味。
6: 我真的没办法接受视频聊天这个东西，除非是让我特别放心的那种关系，因为我会一直在意视频中的自己好不好看。就算连上视频了，我跟你说，那我也是大框看自己，根本没在看小框的你。
7: 真相了，会放大自己这边的框，反复欣赏。
6: 别说了，都是在看自己，对面不知道说啥。
8: 最尴尬的聊天事情是这样的，我昨天和自己心仪的一个男孩一起发微信。
7: 那就先这样吧。
8: 好嘞。
7: 明天有时间吗？晚上一起吃个饭。
8: 微信截图，我赶紧把图片发给我的闺蜜说：“舅，姐妹，怎么会？她居然约我吃饭。”
6: 然后我把这个截图还有刚才这个微信留言都错发给这个男孩了。他说：“
7: 那就回好的哦。”
9: 小明，你做事要上点心
10: 啊。老师要上什么点心啊？
9: 你喜欢吃什么点心？
10: 黄麦小丸子、千层芒果捞，还有雷王粉。

0: 奉劝男同事们一块吃饭的时候啊，千万别带家属。昨天我们一个组的同事几个聚餐，结果几个女的凑在一块，竟然聊起了上个月分红奖金的事儿。五个人，五个数，各不一样。老赵上周说奖金是发了5000，
1: 我怎么才2000呢？
2: 什么？我老李昨天回家跟我说就发200块钱，什么情况啊？
3: 我才50啊！
0: 各不一样，当场打起来。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传递社会资讯，服务大众生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玉山人自己的广播。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整点新闻。
1: 用耳朵倾听你我的快乐，用心灵关注世界的宽广。资讯全方位，阳光零距离。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2: 欢迎收听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为您带来的整点新闻。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发布《诚信之星》，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弘扬中华民族重信守诺的传统美德，传播诚信理念，培育诚信文化，推动形成崇德守信、履约践诺的良好社会风尚，中央宣传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发布《诚信之星》。此次发布的《诚信之星》是芦苇、妙梅清、落叶清、古长新、朱树轩、黄玉香、蒋才宁、杨云燕、萧全九名个人及信誉楼百货集团有限公司。他们有的牢记嘱托保护黑土地、兑现粮食增产、乡亲增收的郑重承诺，有的坚守为民初心，创办市民热线，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有的恪守祖训，甘于奉献，四十多年如一日守护诗仙李白墓园，有的坚守信义，顽强拼搏，身处困境仍然带人偿还巨额债务，有的重视契约，视客为友，把信誉至上融入企业经营管理服务各环节。他们是诚信理念的积极传播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践行者，以实际行动展现了诚信为本、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

0: 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诚信是立身之本，兴业之基，要以诚信之心为榜样，自觉践行诚信价值准则，将诚实守信融入日常言行，真诚做人，守信做事，共同营造守信践诺的良好风尚，为构建诚信社会贡献力量。发布现场播放了诚信之星事迹短片，生动讲述了他们的工作生活感悟。诚信之星发布专题节目将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频道近日播出。下面关注几条本地新闻。玉山县2026年县委义军会召开。9月7日，玉山县2026年县委义军会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县委书记、现任五部党委第一书记于红雷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市委义军会议精神，牢牢把握党管武装根本原则，按照县第15次党代会的部署，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强的使命担当、更实的行动举措，推动我县党管武装工作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县委副书记、代县长詹长远、县委副书记汪源、县领导林本义、韩庆云、陈志华、万斌、祝晓光、吴成才、周翔、玉斌、傅林、宁建华、姜伟出席。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党管武装正确方向，坚持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筑牢思想根基，把牢根本方向，扛牢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党管武装各项制度，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国防动员援战的制胜优势。要不断提升国防动员能力水平，抓好国防动员，加强国防动员能力建设，建强用好后备力量，抓紧练兵备战，坚持战舰备一体推进，抓实基层建设，夯实基层武装阵地，推动国防动员、应急管理、平安建设一体化联动。要持续巩固军政军民团结局面，深耕国防教育根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培育拥军优属沃土，用心用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不断提高军人军属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拓宽军地融合路径，关心支持驻豫部队建设，厚植军民鱼水情深，奋力开创我县党管武装工作新局面。会议听取了年度武装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并研究了相关工作。县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玉山县乡科级干部进修班第5期、第6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9月7日，县委党校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暨玉山县乡科级干部进修班第5期、第6期2026年玉山县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县委副书记、县委党校校长汪源出席开班仪式并做开班辅导，县领导林本义主持。汪源在做开班辅导时要求，全县中青年干部要筑牢思想根基，在对党忠诚上当先锋、做表率，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任务，站稳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锤炼履职本领，在实干尽责上当先锋、做表率，提升学习研究、群众工作、抓落实、风险防范、沟通协调五种能力，站稳群众立场，强化执行落实意识，深入一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过硬本领扛起岗位职责。要恪守清正底线，在廉洁自律上当先锋、做表率，牢牢守好权力观、交往观、生活观、亲情观，规范权力运行，择善而交，管好8小时之外，从严管好亲属家人，以清廉家风涵养清朗党风政风。据悉，玉山县乡科级干部进修班第5期、第6期和2026年玉山县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分别自9月7日、10月19日和9月14日开始，为期1个月。围绕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能力培训等内容，采取专题辅导、现场教学、在线学习等多种形式开展，切实提升干部履职能力和综合素质。凝心聚力起新城，南山乡四措并举开新局，实干绘就新篇章。南山乡深入贯彻落实县第15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生态宜居福地、和谐秀美南山发展定位，把大会部署转化为攻坚实效，全力推动南山高质量发展落地见效，以党建领航凝聚干事合力。 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建强基层党组织阵地，优化村、两委、班子和后备人才储备，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纠治作风顽疾，抓实党风廉政警示教育，不断涵养风清气正的基层政治生态，以产业提速夯实发展底盘，牢牢把握项目为王导向，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做强本土工业企业，做精养笃菌、油茶等特色重阳产业，多渠道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激活乡域发展内生动力，以生态美颜擦亮乡村底色，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持续升级农村人居环境，扎实开展三户行动，从严管控农村建房，补齐基础设施短板，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的和美乡村，以民生为本，守护平安幸福，抓实防反贫动态监测，持续用好帮扶车间南山模式，用心办好教育、养老、社会救助等民生实事，坚持源头化解矛盾纠纷，闭环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切实守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新征程催人奋进，南山乡将保持锐意进取的劲头，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奋力书写南山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以上是今天整点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播慧亚，请继续关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其他节目。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诈骗现象无孔不入，老年人更是重灾区。那么作为老年人如何防诈骗呢？请收好这份锦囊。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防骗锦囊，面对保健品诈骗时要相信科学，不要相信诈骗分子所说的神丹妙药，身体不舒服时要及时去正规医院就医诊治，相信医生，不要从非法渠道购买保健品，保健品不能治愈疾病，相反可能会加重病情。

0: 家在故林吴楚间，兵为溪水玉为山。打开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领略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
2: 全宇宙只此一家。
3: 时光里的印记，
4: 我们来不是来帮你们拍广告的哦，都一样，都是。
3: 光影中的传奇，
5: 百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
6: 这些军人一步都没有退守。
7: 请相信我们的机长，我们会一起回去
3: 点亮银幕，
8: 拖着他们打出继续
3: 洞见人生。
9: 这是光辉耀眼的时刻，真是了不起的时刻，一辈子都记得住了。
3: 纵论天下电影，道尽百态荧屏，
10: 成就一词，你要身经过忧患，你才会对这个词有很深的理解。人生如梦，
3: 影视非常道。
11: 这一次，你一定可以看到我。三、二、一，
12: 我是主持人张帆。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战争剧情电影《啊，摇篮》。这部电影于1979年上映。接着刚才的故事，我们来听听录音剪辑的下半部分。
13: 李楠把缰绳交给了肖旅长，转身走了。突然，火龙马挣脱了他的手，朝李楠跟去。李楠已经上了木船，肖旅长心情颇为激动，抓住了马缰，正想着什么，忽然发现罗大叔来到了他的面前。
14: 这丫头倔脾气，她一定有她的难处啊。
15: 我也想过了，可是一个人总不能把过去的苦难扛一辈子。
14: 嗯，
15: 你等我一下。
14: 嗯，
15: 来。
13: 肖旅长取出一张纸，

0: 在上面写了些什么，然后连同一个包袱把它交给了罗大叔，请他代为转交。
1: 开船了。
2: 好。
1: 哎，首长，你再考虑考虑我吧。
3: 我还是考验考验你吧。上船。
1: 是。
0: 两条大木船在河心破浪前进，孩子们既好奇又高兴。李楠从罗大叔手里接过包袱，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件用边区自己捻的毛线织成的小毛衣，一块红玻璃片，还有一封信。李楠打开了它，急于想知道这里面写的是些什么。
3: 红玻璃给亮亮，请把毛毛的这件毛衣留给保育院的孩子穿，孩子是我们最可宝贵的财富，中国的明天将属于他们。我希望你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来爱护他们。人总不能拖着锁链走路，要砍断它前进。
0: 李楠读着读着，眼泪禁不住地掉了下来，心情就像这滚滚的黄河翻滚不息。保育院这支队伍终于安全地渡过了黄河，孩子们又坐在马背摇篮里行走在吕梁山中。现在已经是夏天，烈日炎炎，孩子们舔着干裂的嘴唇叫水要喝水，
4: 一人一口都不够啊，熬一熬吧啊，前面到了县城就有水了。
1: 教练员，县城一两天内打不下来，敌人增压了两个团的兵力，可能还有空隙，这公路上很危险，怕碰上战场上退下来的败兵，上级命令改道进山。
5: 胸口缺水走不动了，
4: 孩子们渴得不行，一点水都没有了。
6: 教导员，让队伍到大山隐蔽下，我到附近找着水看。
7: 丁大勇，你负责把队伍拉到山里隐蔽
6: 啊，
7: 注意分散开来防止空隙。
6: 是，跟我来。
7: 大叔
6: 啊，
7: 我跟你一道去。
6: 好。
0: 罗大叔和李教导员找水去了，梁燕带着亮亮、东来和丹丹几个孩子隐蔽在牧羊人临时挖掘的洞洞里。
8: 阿姨，我要喝水。
4: 没水了，
9: 我也要喝水。
4: 你们看，
9: 我也要。
4: 没有了，别乱跑，我去摘山梨。
0: 梁燕摘野山梨去了，亮亮也好奇地站了起来，从树丛后面走下山去。一只五颜六色的大蝴蝶好像故意引逗他似的，在他的面前飞来飞去，亮亮蹦啊跳啊，顺着公路追着。突然，前面出现十几个从战场上溃逃出来的国民党败兵，亮亮一看害怕了，扭头就跑。
10: 哎，有人，
11: 好，
12: 站住！站住！
13: 别跑！
14: 给我
15: 站住！
16: 开枪！开枪！
17: 快开枪！
18: 给我站住！
4: 掩护我！亮亮，趴下！
0: 亮亮不知是听懂了还是绊了一跤，扑倒在地上，一颗子弹从他头上呼啸而过。
19: 冲啊！
0: 罗大叔冲前几步，故意大声喊着吸引敌人，接着扔出了一颗手榴弹，可是他自己却受了伤。在树林里隐蔽着的孩子们听到枪声，吓得叫喊了起来，保育员带着他们向后山转移。
4: 亮亮，亮亮，亮亮。
0: 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发现了正在转移的孩子，扔过来一颗手榴弹，手榴弹在一群孩子附近冒烟，小保育员香竹不顾一切地冲了过去，捡起手榴弹朝敌人扔了回去。可是 向主暴露了目标，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
8: 向主阿姨，你快起来呀！向主阿姨，你快起来呀！向主阿姨，
7: 谁看的亮亮？
0: 我，你，
7: 当老妈子，你问问赵姐，她被卖过四次。童养媳，老妈子能和宝玉园相比吗？
0: 大姐，我错了，我错了，
7: 是吗？都怨我，我没有看好孩子。
8: 阿姨，都怪我，是我不好。
6: 不。不对，怨敌人不打垮害人的反动派，就没有孩子们的太平日子。
8: 不要
6: 逼
8: 你，
7: 赶快掩埋好香烛同志，按原计划进山。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这里有叱咤风云的传奇大片，同样有特立独行的小众佳作。我们直击影视前沿，我们也分享独到观点。影视非常道，咱们有片共赏。
1: 保义院这支队伍进山找水，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在一座破庙里驻扎下来。
2: 你知道吗？天天都有人在检查咱们的工作，看咱们对孩子是不是尽了心呐。今天是8月15，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起小的时候过中秋。小梁，将来你一定到江西我的老家去看看，记着罗霄山下的月亮坪。谁呀？
3: 罗爷爷，今天做啥好吃的？
4: 罗爷爷，让我们进来看看好吗？
2: 特殊情况，进来吧。来看罗爷爷啦。
3: 好，
2: 看月饼，看爷爷做月饼，都欢迎啊。小梁，你去吧，我跟这几个孩子玩一会儿。
3: 罗爷爷，我来帮你做。
4: 我也来，
3: 我也来。
2: 好，你们把切好的面揉成团。
3: 罗爷爷。
1: 罗大叔伤痛越来越厉害，呼吸急促，站也站不起来，只好坐在墙根的柴火堆上。
2: 亮亮，
3: 你看我做的好的，
2: 唱个歌。
3: 小林阿姨叫我们唱个月饼歌。
2: 好，
3: 一

0: 孩子们唱着唱着，突然发现罗爷爷闭上了眼睛，脸上还挂着一颗泪珠。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1: 罗爷爷他哭了，
2: 他找妈妈啦。
3: 走，咱们走，
4: 走，咱们走吧。
0: 孩子们一个个蹑手蹑脚地来到外面。亮亮刚关上门，李楠提着一桶水要进来。
5: 不许进！
6: 怎么了？
2: 爷爷睡觉了。
7: 爷爷累了。
6: 月饼做好了吗？
3: 没有，
7: 没有。
4: 没有。
6: 什么？大叔，大叔，大叔，大叔！
2: 爷爷，
0: 罗爷爷死去了，但是他的崇高思想将永远活在孩子们幼小的心上，激励着他们茁壮成长。解放战争的最困难的时期终于过去了，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援下，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从延安撤退出来的保育院这支队伍，跟随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步伐，来到了太行山某个山村。在这个山村的打麦场上，张贴着各种标语横幅，这里将要召开大会，孩子们的家长将要在这里领回他们的孩子。突然，李楠在人群中看见有个人很面熟，他终于想起来了，这不是保育员赵玉霞的丈夫吗？
8: 首长，我想看看孩子。
9: 王喜同志，来吧。
8: 啊，不会撵我吧？
9: 不会。
8: 我是说他。

0: 好，
1: 你呀，快去吧，他正等着你呢。
0: 哦哦，
2: 救得员，肖司令员来了。考医院的同志们，我代表所有的家长感谢你们，党感谢你们，新中国感谢你们，你们不愧是伟大的母亲。人民政府为了表彰同志们的功勋，打制了一批红色保育员的银质奖章，颁发给每个保育员。同志们，首先我们把第一枚奖章颁发给为保卫儿童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罗桂田同志。我最后一次见到他老人家还是在黄河边上分手的时候。第二枚吴湘珠同志，他牺牲的时候才14岁，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个大人，可是在大人面前他还是个孩子。我们要永远记住这些好同志。赵玉霞同志，丁大勇，
3: 哟！
4: 丁大勇坐在后排，大家一看，只见他背上背着孩子，脖子上还吊着孩子，站了起来。看得出来，他现在已经爱上了孩子。
2: 杨艳同志，
5: 我不配。
1: 你爱不爱孩子？
5: 打心底里爱，
1: 那就带上来。
5: 大姐，你的呢？肖司令员，大姐的呢？
2: 在这儿。
4: 肖汉平拿着一枚奖章向李楠走去，亲自佩戴在他的胸前。
1: 时间不早了，家长们等着领孩子呢，咱们开始吧。
2: 好，
1: 小朋友们起立。
6: 同志们，听我喊，喊到谁的名字就站出来。
7: 到。
6: 许东来。
7: 到。
6: 父亲许晨，母亲刘玉梅。
8: 东来，这是你妈妈呀，快叫啊！
9: 我不认识她。
1: 东来，东来，阿姨怎么跟你说的？
8: 这是你亲妈妈呀，快叫。
10: 东来。
9: 妈妈。
10: 东来。
9: 妈妈。
6: 王彦生，父亲王喜。
1: 彦生，叫爸爸呀，叫
9: 爸爸。
8: 你回来了。
9: 爸爸。阿姨，我也要妈妈。
8: 那你就叫我妈妈吧。
9: 好妈妈。
2: 连夜
8: 啊，
2: 明天我和肖司令员南下了。
5: 好啊，祝你们把红旗一直插上海南岛。
2: 哎，
4: 亮亮失去了父母，谁来关心他呢？大会结束以后，李楠、肖汉平带着他在村外散步。
9: 妈妈，肖旅长叔叔又要走了。妈妈，肖叔叔
1: 叫他爸爸，叫爸爸。
9: 爸爸。
11: 好，听了没有？今天我们听到的电影录音剪辑《啊，摇篮》就要走到尾声了。这部电影曾在1980年获得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以及第一届文汇电影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配角奖。电影艺术杂志对于本片的评价是，它最大的艺术成就就在于敢于写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实感，在刻画人性美的方面，通过对罗爷爷的塑造，通过李楠、肖汉平、亮亮的关系，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每个细节都精心设计。好，听众朋友，到这里今天我们听到的录音剪辑《啊，摇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我是主持人张帆。
1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13点整。
1: 有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城市中，轻抚窗外清新空气，记录城市点点滴滴。FM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给你全新视听世界。
2: 就在这里，自我的音乐态度，芒果音乐榜。
3: 芒果音乐榜，我们来好好的听歌休息一下吧。我是陈诚，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歌，莫艳玲带走。

莫艳玲这一首带走。这几年呢，莫艳玲更多的是在幕后啊，来为其他的这些歌手和音乐人们进行创作和音乐制作。接下来这一位呢也是如此，王啸坤。那在当年参加完音乐的这个综艺比赛结束之后呢，也是发行了自己的专辑 EP 等等，但是这几年呢同样也是更多的时间位居到幕后了。不过当年他的这首再给我放一首，当时这首歌发布的时候呢也还是引发了太多的关注，因为里面有了在那个年代太多的一些音乐上的不同的风格。而这首歌呢最初只是在王啸坤里的电脑当中一个叫做 13.5 的文档，这个命名呢是他按照创作年份和顺序来给一些旋律的样带样稿来命起名字的。所以 13.5 也就意味着他这首歌呢最开始是在2013年他写的第五首歌，而最终这首歌发布的时候呢是带着这种摇滚朋克融合着电子音乐的一种元素。所以当时一发布，很多人听过之后呢也会觉得听着听着就不自觉的你会跟着旋律一起来舞动一下了。王啸坤，再给我放一首。

听到林俊杰这首对的时间点，我们所期待的都是在对的时间遇到一个对的人。接下来芒果音乐榜听到的胡彦斌这首中国风说唱的单曲啊，碧血丹心。它这是一首饱含一腔热血的歌，唱出的是男子汉的志在四方和一种理想，带来的是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一种力量感吧。没有人是天生的勇士，也没有人甘做无名之辈，仗剑天涯的梦需要披荆斩棘，男儿心中的路需要乘风破浪。胡彦斌，碧血丹心。

火焰兵碧血丹心也足够给我们力量，志在四方去闯荡的力量。总有这样的一首歌能够给予你太多的一种安慰，不管是你开心或者不开心的时候，疲惫的时候都是如此哈。相信每一个有车的朋友们都经历过听完这首歌在下车的时刻。有些时候呢，当生活或者工作的压力扑面而来的时候，我们只想在某一个角落里在属于自己的那个空间，忘掉工作应酬，单纯的在自己的空间，在自己的想象，在自己的音乐当中放空几分钟，可能车厢在这个时候就成为了很多人的这样的一个秘密基地了。接下来芒果音乐榜给予听到这首歌，或许也是很多人当自己独处的时候能够给予自己安慰的那一首，王心凌《大面》。

0: 民谣摇滚说唱，
1: 别再讲所谓事情的
0: 流行。

很惬意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你哟、哦。放空的时候，这首歌很容易会让你呈现出这样的一种状态里、啊。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音乐时间。那之前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听到过了袁泉所唱着的《许我向你看》，那是《暗恋桃花源》里江冰柳和云之凡的故事。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到的是邓福如这首《许我向你看》。对，这一次歌里面所唱到的呢，却是徐志摩和林徽因。有意思的是呢，不管是《暗恋桃花源》这一部舞台剧，还是我们的这个电视剧啊，两部剧里呢都有黄磊的身影。于是呢，在这首歌里面也就有了一段黄磊的念白，是电视剧《人间四月天》里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诗。我们来听邓福如《许我向你看》。

半生，穿过枫叶抖落白雪，就为奔向你面前。有你在我手心塞一片春天，从此忘了时间，忘了世界，在你的眼里飞舞盘旋，开出只有我们看得见的玫瑰。

当我的内心世界被你的眼睛细细翻阅，我终于了解，幸福的枝微末节才是最天堂。

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是许茹芸翻唱的这一首《荷塘月色》，她把这一首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改编成为了清新惬意的 Bossa Nova 的风格，先来听听看吧。

0: 音乐随处可见，音乐随处可听，从第一首到最后一首，不放弃任何一次狂欢。芒果音乐榜，
1: 继续回到节目，这里是芒果音乐榜，我是陈诚，来听的歌唐汉霄《再见吧少年》。

0: 是音乐，右边是时间，中间的是印记。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
1: 芒果音乐榜，音乐时光机，一起来听过去的歌。2000年，陈明发行了签约索尼后的第一张，也是他在索尼的唯一的一张专辑《幸福》。此前虽然已经有很多大热的歌曲啊、作品啊，但是其中呢少有传统意义上的抒情歌曲。那这张专辑虽然被定位为以爱为主题的情歌专辑，但是却没有表现出任何关于幸福的意思。十首歌所展现的全部都是情感当中的纠缠，所赋予的这种一点一滴的纠结状态。我们要听到的这首同名曲《幸福》，其实唱的也全是遗憾。

陈明这首《幸福》也是当年这张专辑作为主打之一啊。其实这张专辑呢还有另一首大热的单曲，就《我要找到你》，在短视频流行的时候，很多人也曾经把它作为自己的这个背景音乐来使用。这里是芒果音乐吧，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吧，徐佳莹《圆舞曲》。我是陈诚，我们再见了。

两点，上班路上又是一个美好的午后。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伴您一路好心情。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欢乐之旅即将启程，出道即巅峰，欢乐潮流追光奔跑，笑点很硬核，收割欢笑，豪横开整，青春不散，欢心不停，爆笑惊雷，实力出圈，欢乐正前方，欢乐的世界，我们横扫饥饿，拒绝空虚，欢乐正前方，有态度的正能量，继续一往直前。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
1: 我是米夏，
0: 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正前方。
2: 都瞒各位说，本人啊是一个经过艰苦奋斗最后终于立足的一个外地人，在这作为一个过来人，我要向我们的晚辈传授一些经验，那就是各位大四的毕业生或者是研二研三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们，一定要不断地投简历，只有不厌其烦，最终才能够找到成功的机会。另外在应聘的过程当中，一个不可忽略的问题一定要谨记在心，那就是某个公司如果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给你打电话约你面试，那这一点就足以证明那家公司是肯定没有双休日的。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3: 本人是一个知识分子，经常会关注一些各个领域的最新调查数据，以来支撑本人的一些学术观点啊。我最近呢就看到了一份抽样调查，是对近3年之内的中国中学生的作文进行了调查。拿到这一次的调查结果之后，我简单分析了一下，我就发现我们中国人民这2年在生物工程学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啊。这主要是因为据这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中国中学生作文提及的主要人物里有 7.18% 的人物都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

0: 囧事儿、趣事儿、新鲜事儿，不乐不行。
1: 你说，我说，大家说，不吐不快。
0: 有话则长，
1: 无话则短。
0: 欢迎来到说长道短。
2: 接下来呢，我们要提到的一个人物，也是我们节目里不可或缺的一编辑，这就是我们贼眉鼠眼的编辑月月哈。其实吧，跟大家说句老实话，我们节目组最让我头疼的问题，就是我们几个编辑的感情问题，都到了该谈婚论嫁的年纪，可是吧，一个个都给我担着。不过吧，月月是个例外，我们基本上不怎么担心他，主要是因为他目前有一目标，这就是我们组的另外一文青编辑小小。
1: 月月虽然喜欢人家小小，可是一直也没见他有什么大的动作，就那么默默地暗恋着，本以为一切就会这么风平浪静地保持下去，谁想到啊，我们编辑小小却突然忍不住了。群众演员，
2: 话说这天，我们贼眉鼠眼的编辑月月刚到办公室，就看见我们文青编辑小小蹑手蹑脚缓缓地向月月走来。
1: 当时月月就慌了，看着自个儿的女神越走越近，月月竟然有点手足无措。
2: 就在这个时候，们小小已经走到了月月跟前，特别平静地对贼眉鼠眼的编辑月月同学说道：
1: 月月，我昨天晚上做梦了，梦到你了。
2: 月当时就晕菜了，他万万没想到小小会如此之主动，于是乎月月春心荡漾地问道：不是，你说那什么，你梦到我了，太好了，你都梦到我什么了。听了这话，只见我们小小同学不慌不忙地继续说道：
1: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吧，我梦到我男神跟我求婚了，当时你也在现场，你就站在一边边鼓掌边喊嫁给他嫁给他，真没想到你人这么好，谢谢你啊。
3: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确认过眼神，你是会吐槽的人，肥宅快乐水，自嗨不做局外人，俏皮发声，笑跑一声坠落，欢乐微光照亮正能生活，千年奇葩傲娇说法，奇葩说话。
2: 不瞒各位说啊，本人呢是个资深白领，每个月挣的也不多，好不容易买了辆车，前些日子呀刚刚通过了路考，现在想来呀，在路考的时候呢，我确实是严格按照交通法的规定对车辆进行合理的避让措施，可在后来的实际生活当中啊，我总结还是按照车的价格和开车的那个人的疯狂程度进行合理的避让才是最安全的，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4: 本人小学学渣一枚，前两天我的同学告诉我一件事，说这个世界上竟然有一种职业叫催眠师，我觉得干这个职业的人简直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他们简直就没把我们学校的老师放在眼里，气死我了。
5: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
6: 陪您没事儿偷着乐。
2: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啊，逆下留校就先跟您聊到这儿，
5: 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正前方的下半时段。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1: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在稍事休整过后，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晓。
2: 我是米夏。我跟你们说，我男朋友吧是个股民，前两天他突然跟我说，等他股票回本了，他就买房跟我结婚。我刚开始听了这话吧，我还挺激动的，后来我一琢磨，不对呀，这哪是啥真情告白呀，这不就是特别委婉的跟我说要跟我分手了吗？
1: 不瞒各位说，本人是一个公司白领，每到周末总是要彻底放松的，最关键的一点是一到了星期天，我一定要睡到自然醒，然后再根据手机电量、数据线的长度以及外卖的到达时间来决定到底什么时间起床去刷牙洗脸上厕所。
0: 神脑回路的黑洞，想开怒怼的大门，沉默年代是不是该安静吃瓜，广场跳舞不如此问非我所答，这里是不二问答。
1: 话说这天这当爸的带儿子去参加一好朋友的婚礼，在婚礼上呢，儿子特好奇地问他爹，
3: 爸爸，为什么结婚的叔叔阿姨都要亲嘴呢？
1: 当爹的毫不含糊地回答道，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呢，这跟你吃东西是一个道理，你看着好吃的怕别人吃了先上去舔两口，这不是很自然的事吗？
2: 话说这天一哥们儿问他同事，
1: 哎，哥们儿，你怎么今儿无精打采的，昨儿不是听你说下班之后要跟几个好朋友去洗浴中心放松一下吗？怎么了？该不会是被你老婆发现了吧？
2: 听了这话，他这同事摇了摇头说，
4: 不是，我心里难受不是因为老婆发现我了，是因为我在那儿发现了我老婆。
1: 话说这天在贴吧里，一个女孩问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3: 我想问问大家，穷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1: 看到这位女网友的提问之后，另外一位热心的女网友非常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3: 穷的感觉大概就是你喜欢的东西没货了，你竟然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0: 喜剧能量生活，来自您正在收听的欢乐正前方。
5: 你好，欢乐斗牛，了解一下吗？

0: 大数据统计不到的迷之经历，
1: 五倍情况最上挂，掌声送给欢乐人，
0: 量子物理解释不了的神脑回路，
2: 前方欢乐运行，
0: 它正转，笑点站 C 位，喜感101，情商零线者绕行，笑咖正转。
3: 笑咖正转一，深入浅出。
4: 本人已婚男性，结婚快一年了，我正琢磨着给媳妇买辆车呢。于是乎，昨天我就带着自个儿太太去了趟 4S 店。刚进 4S 店吧，正好碰见一50多岁的土豪，正在那儿询问销售人员车的价格和一些技术指标。这土豪吧，提出了两个问题。我就问你一件事啊，什么叫涡轮增压？什么叫自然吸气啊？然后这销售人员吧，就跟这土豪讲了半天，这笨蛋还是没听明白。就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英明神武的销售经理从后头一个箭步窜了出来，然后微笑着对土豪解释了一下。那什么，这位先生，我跟你这么说啊，这个什么是涡轮增压，什么是自然吸气呢？这就好比如在农村烧柴火的时候，在灶上加个风箱，哎，这就是涡轮增压。如果在灶上没有风箱，那就是自然吸气，晓得了吧？

0: 笑咖正传二，口误。
1: 本人公司白领一枚，平常晚上没事干呢，也不喜欢出去，就喜欢跟媳妇儿一会儿看看电视，坐沙发上聊聊天。就昨天吧，我们俩人又拿着一包瓜子开始看电视，我看着看着电视吧，我媳妇儿不知道突然想起什么来了，跟我聊起了他们单位的一个同事。
0: 老公，你说我们同事小吴天天相亲都没遇上一个合适的，哎呦，简直太痛苦了。
1: 我一听他这话吧，我就没太在意，就按照普通逻辑回了一句，那肯定是你们单位那小吴啊眼光太高。我说完这话就想继续看电视，怕给打断了，没想到我媳妇啊又接着问回去，
0: 人眼光高怎么了？你呢？你眼光不高。
1: 我当时就怕电视里情节给落下，于是就随后回了一句，我不算高。没成想就因为这句话我睡了一宿沙发，说这是为什么呀？

0: 小咖正传三，来而无往非礼也。
1: 本人大龄剩女一枚，昨天下班没事在家待着，就跟我妈闲聊，我妈就问我说，你认识咱们小区的张阿姨不？上次在菜市场我跟她聊天那个。我当时就跟我妈说我有点印象，我妈就继续跟我说道，哎呀，我最近呢和你张阿姨打过几次麻将，有一回呢我差3块钱没零钱，张阿姨没要，今天呢差5块钱没零钱，张阿姨又没要，我就感觉张阿姨这个人品呢太好了。听到这儿我敷衍的点了点头，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我妈继续说道，我一想你张阿姨啊人品这么好，她儿子呢又正好没对象，我就把你电话给她了。

0: 每天记录好生活，
1: 长途跋涉送欢乐，
0: 塔楼胡同转个遍，
1: 就怕您不乐，
0: 常听欢乐正前方，
1: 困了累了不用慌，
0: 笑话段子不重样，
1: 就在老地方。
0: 这里是欢乐正前方，今儿米下留校啊，就先跟您聊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感受城市的绚丽，聆听城市的声音。这里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近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 75% 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2026苏州网球公开赛将于10月5日至11日在苏州阳澄湖半岛新建园国际网球中心举行。本届赛事为国际女子网球赛事，设女子单打、双打两大项目，汇聚全球近80名职业女子网球选手同台竞技。2026年上半年，全国使用医保辅助生殖的各项目累计达 170.96 万人次，就诊总量稳步上涨。同期辅助生殖项目直接费用 29.7 亿元，医保基金累计支出超19亿元，医保减负成效稳固，保障作用凸显。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目标。医师队伍中，研究生学历占比、本科以上学历占比、高级技术职务占比等指标，较2012年均有提升。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15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施行，那么新版目录药物总数增加到794种，新增116个品种药物。国家卫健委要求各级公立医疗卫生机构在新版目录施行后2个月内完成本机构药物供应目录更新调整，优先配备基本药物。
3: 新版目录聚焦发病率较高的重点病种，扩大药物种类，提高患者用药适宜性。其中呢，新增了糖尿病药物5种，高血压药物4种，让患者治疗时有更多选择。新增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药物7种，消化道疾病药物8种，以满足不同临床情境下的用药需求。
2: 本次新增的慢性病和常见病药物适宜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有利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扩大日常配备的药物种类，更好满足公众方便看病用药的需求啊。
3: 那新版目录呢，还新增了5种儿童专用药，涵盖2种化学药和3种中成药，其中呢，包括用于儿童检查时的镇静催眠药物，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药物，还有26种药物在原有成人剂型基础之上补充了这个儿童剂型，将助力解决用药靠掰啊，用量靠猜的问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今年2月份河南省郑州市确诊了一起肝吸虫病聚集性疫情，5名餐饮的这个食用了生淡水鱼片的人员啊，全都确诊了肝吸虫病，其中有4名患者肝功能受损，然后所有的这个患者经过驱虫治疗之后都已经痊愈，没有出现重症或死亡病例。
2: 那还不错啊。那么研究人员说了，这次疫情暴露出公众对肝吸虫病的传播途径、危害和预防认知不足，他也是低估了食用生淡水鱼的风险。各地也应该加强养殖环节的寄生虫监测，餐馆经营生食鱼类应当专项登记，生熟用具分开，并且规范消毒啊。
3: 是的，中国疾控中心呢提醒大家，这个肝吸虫病呢是一种食源性寄

0: 生虫病，人呢通常因为生食或者是半生食淡水鱼而感染。这个感染初期呢，一到两个月，部分患者会出现腹痛、腹泻、乏力等胃肠道症状。
1: 是的，肝吸虫成虫，它可以在，哎，这真是不播没想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消息啊？它这个成虫可以在人体内存活20到30年。
0: 有，
1: 它长期寄生就会咱们的肝脏啊、胆道系统造成持续性的损伤，
0: 嗯，
1: 甚至说一开始的时候，估计你都没什么感觉。你想，它常年聚集在你身体，如果你疼或者不舒服，你早就去看病了。那就是说，它可以隐隐的寄生在你的身体里，甚至有可能诱发胆管癌。
0: 哎呦，
1: 所以那说了这么多，大家恐怕非常想知道的是，我们怎么应对这个事儿呢？最有效的预防措施就是避免生食或半生食淡水鱼，啊，或者是说将鱼肉彻底的煮熟，即可杀灭肝吸虫，也没有那么复杂。
0: 对，反正我是个中国胃啊，我好像吃不了生食的东西。
1: 曹老师呢？您是
2: 对于这种
1: 全球胃，
2: 嗯，
1: 不行，
2: 我跟小飞也是差不多。我觉得，因为我。经常看到类似这样的消息嘛，我觉得这个食用这个生淡水鱼的风险明显就摆在那儿，那我们干嘛要去尝试这件事儿呢？所以就是我觉得像这种淡水鱼的这种产品呢，尽量把它做熟以后再吃。
0: 嗯，
1: 对，嗯，所以还是希望大家，甭管是过去经常吃、偶尔吃，以后一定要慎重吃啊，
0: 慎重吃啊。到了秋天，不少这个减肥人士啊，就陷入到了焦虑当中。这个夏天呀，没控制住，这个饮食相对放松，也没长胖，但是呢，到了秋天就很容易悄悄的开始贴秋膘。很多人呢也跟风戒掉了红薯、玉米、栗子等秋季美食。对此呢，医生表示说啊，要想科学控制体重，玉米、红薯、栗子等时令食材要当主食吃，不能当零食吃。
1: 为什么秋季减肥格外难呢？核心原因藏在身体代谢的变化里。医生解释，秋季天气逐渐转凉，人体基础代谢相比夏天会明显下降，再加上降温后食欲变好了，进食量增加，双重作用之下呢，就很容易贴上秋膘啊。
0: 对，那秋季该怎么科学减重呢？医生呢给出了提示，要调整一下进食顺序，先吃蔬菜补充粗纤维，再吃以蒸煮炖为烹饪方式的瘦肉，最后呢再吃红薯、玉米等粗粮主食。这个粗粮呢单次摄入量啊控制在100到200克，严格把控这个总热量。
1: 是的，再来说一个话题，随着轻医美消费的持续火爆，微创注射啊、胶原填充等注射美容项目，凭借它窗口小啊、见效快，成为一些爱美人士首选的项目。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火爆的注射项目美容之后呢，一些从业者为了降低成本，将本该涂抹皮肤的妆字号产品注射进了爱美者的身体里，让很多受害者遭受了严重的身心创伤。
0: 用于人体注射的第三类医疗器械有着严苛的注册、检验和审批流程，而第二类医疗器械妆字号产品都不允许注射进入到人体，不能和第三类医疗器械相提并论，一旦违规注射会造成严重的健康后果。
1: 对，这个妆是化妆的，如果是谢二类的或者是妆字号的产品打到体内，会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如果无菌条件不高，生产出来的东西打到体内就会感染，出现局部化脓、蜂窝之炎。如果纯度还没那么高的话，打到体内也会出现肉芽肿、结节等问题。
0: 是的，那专家提醒消费者啊，这个注射美容看似操作简单，本质上它属于专业的医疗美容行为，这个消费者千万不要误以为仅仅是打一针那么简单啊。另外呢，这个监管部门需要持续加大排查打击力度，紧盯生活美容机构等高风险场所，严查非法注射等行为，斩断灰色产业链。
2: 在这儿特别提醒爱美人士呢，医美首先是医，其次才是美，再诱人的效果呢也不要盲目的跟风，注射之前呢一定要核实机构人员以及产品注册的资质，不要让美容变成了毁容。
1: 最近啊，国产动画接连引发关注，关于喜羊羊新作画面疑似擦边的话题登上了微博热搜。童年经典喜羊羊与灰太狼因低角度仰拍镜头被网友指责是软色情。
0: 是的，那7月份上线的新作《喜羊羊和灰太狼之破戒山海诀》里面，镜头呢从穿着裙子的 的美羊羊脚下穿过去，多次停在仰拍的角度。那画面中央的美羊羊呢，捂住裙摆，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1: 另一边的动画电影《牛来》因为画面粗糙，反而反向走红，票房突破5000万。两个截然不同的争议，看似停留在创作细节，实则暴露了国产

0: 动画行业的一个创作困境。
1: 对，首先来说说这个芯片供应不足，优质内容稀缺。数据显示呢，2025年全国卫视频道全年总共播出动画片是633部，其中呢首播芯片占比不足 35%， 超过 65% 为存量复播内容。那全国卫视频道全年播出总局官方推荐的优秀动画片总共是109部，仅占全年播出动画总数量的 17.2%。
0: 薪资待遇也是人才端无法回避的一个短板。近年来呢，随着游戏、教培等行业快速发展，动画从业者的职业选择比过去多了，而动画行业的薪资竞争力往往不占优势。同样的技术水平，动画公司的工资呢只有5-6千，但是游戏公司呢至少能有10000多块钱。
1: 嗯，与此同时 AI 的快速发展呢又带来了新的压力，变现速度也在加剧儿童供给的萎缩。不少中小规模的传统动画公司已经转型到了 AI 动画电影板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再来说说辽宁省教育厅发布了一个消息，为了优化考试评价，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经过调研论证，决定对中考部分事项进行调整。自今年秋季学期八年级，也就是初二的学生开始啊，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三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其他事项不变。
2: 那除了最新出台政策的辽宁省之外呢，北京市、吉林省、湖南省，还有陕西咸阳、安徽黄山、江西吉安等全国多地也发布过通知，明确生物地理不再计入中考总分。
1: 专家表示，各地陆续对中考进行改革，主要还是响应国家双减的需要。中考最主要的作用是检测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各地陆续对中考进行改革，可以让学校把更多精力用于学生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之上。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总额达到了2160亿美元，同比大增 99.5%， 出口规模已经超越2025年全年2019亿美元的总额，行业迎来高速增长周期。
2: 本轮出口热潮由存储芯片强力拉动，成为最大增长引擎，带动全产业链景气度飙升。那下游企业业绩大幅回暖，相关厂商净利润同比暴涨20余倍，海外订单持续井喷，出口大单这个密集涌现，国内企业对欧洲、东南亚市场出口货量显著增长，千万美元级别的订单频繁落地。那为了承接激增的订单，各地芯片厂商的加速扩产，部分生产厂区面积、产线规模大幅提升，持续加码生产和测试设备的投入。
1: 是的，高景气态势沿产业链是全面传导，上下游企业普遍。

0: 爆单了，芯片封装设备市场尤为火热，头部企业相关设备订单涨幅最高超 500%， 大量客户预付现金抢货呀，那么订单甚至已经排到了2028年，即便多次扩产仍难以满足市场需求。与此同时，作为芯片核心载体的 PCB 产业同样是满产运行，出口同比稳步增长，那么企业通过引入机器人 AI 技术提升了生产效率，缓解交付压力。
1: 那出口高增的核心底气啊，源自国产技术持续突围，国内芯片堆叠、高端封装等技术不断迭代，大幅提升了芯片产品性能和良品率。那目前呢，我国已经建成了完备的集成电路产业体系，不仅充分保障国内供给，更具备承接海外高端订单的能力，国产芯片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2: 可以说这次集成电路出口近乎翻倍，是我国芯片产业从追赶并跑到突围的有力印证。存储芯片领跑出口，全产业链爆单，彻底扭转了以往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那这一轮的产业热潮呢，并非短期行情，而是长期技术积淀的成果。未来随着高端技术持续突破，规模化产能释放，国产芯片将持续抢占全球市场份额，成为中国制造高端升级的核心增长极。
0: 继续来关注，日前的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食品抽检通报，那么其中一批次沃尔玛旗下自有品牌沃吉鲜的三文鱼切片被检出大肠菌群数超标。据了解，被抽样的单位呢，广州市好又多百货商业广场有限公司已经被沃尔玛收购并纳入其运营体系。
1: 针对此事呢，沃尔玛中国回复说，对于五月份抽检广州这个地区单批次三文鱼产品出现了结果异常，我们深表歉意，在收到抽检结果后，会联动供应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调查指导，开展全面核查。经核查呢，该产品的生产设备、加工环境、工艺环节未现异常，七月再次配合监管抽检结果合格。目前呢，在售三文鱼产品均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请消费者放心购买。
0: 沃尔玛还表示，后续将持续强化全链路的品控管理，进一步加强原料管控和成品抽检。
1: 这个八月份啊，武汉有一家 AIGC 培训教室迎来了特殊学员。67岁的退休老记者于伟军呢，专程从黄石脱产求学。年过花甲的他呢，开始认真的记录软件术语，钻研剪辑技巧。开课四天呢，便产出了5条 AI 短视频。计划呢，用 AI 技术将自己沉淀40余年的这个自传剧本制作成微电影，打造专属的人生白皮书数字回忆录。
0: 是的，这个于伟军的求学经历也是当下全国银发 AI 学习潮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呢，多地老年大学 AI 课程很火啊，绍兴啊、济南、哈尔滨等地的 AI 应用课程上线就秒空，各校纷纷扩容班级，增补师资。深圳、上海、杭州多地开设了市民 AI 公益课堂，吸引大批50到85岁中老年学员跨区求学，坚持深耕学习。
1: 那相较于年轻人的职场刚需啊，老年人他学习 AI 有着独特的深层诉求，核心就源于掌控感、意义感和连结感三大需求。为了摆脱数字落后的焦虑啊，主动适配智能生活，银发群体呢主动系统去学习新技术，依托 AI 低门槛创作工具，老人得以实现文艺梦想，完成未竟创作。同时呢 ，AI 的耐心陪伴有效慰藉了独居老人的孤独情绪，有事儿干了。
0: 对，是的，这个新一代的自然语言 AI 大幅抹平了技术和创作门槛，打破了老年人只能是文化受众的固有局限。让普通老人变身为内容的创作者，而且一些报告也显示，老人呢一旦突破了这个门槛，他的使用粘性、可使用频次远超年轻人啊，那时间多。
1: 对，
0: 而且呢，银发 AI 教育已经从基础的扫盲进阶为专业化、精品化的课程，适配中老年的数字教育生态，持续完善。
2: 应该向这些努力追赶时代进步脚步的人们学习啊！银发族主动的拥抱 AI 呢，可以说打破了大众对老年人抗拒新技术的这种刻板的印象，是老龄化社会与数字时代深度融合的生动的写照。 AI 呢，它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低成本的创作工具，更赋予晚年生活全新价值与精神寄托，让老年群体呢跳出养老固化的标签，实 现自我表达和价值重塑。那这场学习热潮可以说既是老年人主动突破数字壁垒的自我的革新，也倒逼社会完善适老化数字教育服务，彰显了科技向善的温度，为积极老龄化发展注入全新的活力。
1: 嗯，绝对是个好事儿，我觉得啊。但是我想多说一句，就是他可能很多有一些鱼目混珠的机构，就是老年人去辨别的时候有点难度。这个时候可能需要年轻人帮忙辨别哪些是真能教你东西的，哪些他只是为了圈钱的啊。
0: 嗯，
2: 对，小飞说的对。
1: 嗯，最近这个有一个DQ，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曹老师有吃过？
2: 吃过
1: 是吧？
2: 冰激凌
1: 啊，对对对，冰激凌企业啊，他呢和这个 AI 机器人企业叫 Sharpa 联合打造的24小时机器人餐厅于上海南京西路商圈正式开业了，轮式人形机器人可以自主来制作冰淇淋，也标志着服务机器人从演示场景迈向真实的商业落地。
0: 是的，这款001号机器人搭载的灵巧手与 AI 大模型，依托触觉感知和力控技术，适配人类通用制作设备，完整复刻冰淇淋制作的全流程。它这全程涵盖55个操作步骤呢，还可以完成包括它标志性的倒杯不洒的这样一个经典动作。目前呢，机器人仅可制作奥利奥口味的冰激凌，单杯制作时长大约是6分钟，它是慢于人工2-3分钟的效率，但是出品的质量还不错，很稳定啊。门店采用人机双轨运营模式，机器人承接预约订单，人工处理临时订单，产品售价保持一致。
1: 那为了适配真实的经营场景，研发团队呢通过真机遥操还有仿真模拟真人视频等多类数据训练模型，耗时数月攻克了实操难题。针对设备长时间运行后温度变化还有物料状态波动等仿真场景无法覆盖的真实问题，这个团队呢持续补充实景数据优化算法，让机器人呢可以自主的去微调操作力度和动作，适配复杂的经营环境。
0: 是的，业内说呢，当下服务机器人行业可能存在一些这个伪落地的场景啊，缺乏实际商业价值。这次呢，这个 DQ 机器人的餐厅它不追求短期收益，它核心是深耕实景的场景，打磨机器人的泛化能力，积累高质量运营数据。未来双方将探索机器人承接这个夜间呀非高峰时段的运营工作，持续拓宽商用服务机器人的落地边界。
2: 又让我想起雷军说的那句话，就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你看现在在落地了是吧。那这次 DQ 机器人冰淇淋门店落地呢，是具身智能摆脱炫技式演示深耕实体商业的一种尝试。但是呢，判断这类个项目能否从展示走向长期运营呢，不能只看开业初期是否吸引消费者围观，而要观察机器人能否持续运营，门店是否扩大部署，以及项目在新鲜感消退以后是否仍具备经济价值。例如人形机器人五指灵巧手材料耐久性和这个维修频率会直接影响设备的可用时间和维护的成本。
0: 嗯，还是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些新的突破新的变化，而不仅仅是说展示或者炫技或者说秀啊，更多的还是有点
1: 进入到我们生活当中。
2: 对，机器人它这个成熟的总有一个过程嘛，它前期是显着笨拙一点，慢慢的恐怕就越来越好了。
0: 对，越来越好，跑得也越来越快了。好了，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于飞、刘佳、观察员曹丽，感谢您的收听。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了解千年古意，品味人文玉山，精彩尽在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共同来法眼看剧，由张子枫、肖央和朱媛媛等人联合主演的电影《我的姐姐》。影片描写的是面临车祸意外身亡的父母一对姐弟之间细腻感人的故事。其实通过这部影片的情节细节和人物关系，是可以看出很多法律门道的。那么这部电影给观众和听众带来了怎样的一堂普法课呢？稍后请您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我的姐姐》这部电影中，姐姐叫安然，面临车祸意外身亡的父母和突然闯入自己人生的弟弟，不上进混日子的舅舅，一辈子只为别人而活的姑妈和已经谈及婚嫁的男友，命运在一瞬间猝不及防的改变。成长于重男轻女家庭的姐弟俩原本关系就冷漠疏离，但在父母车祸离世之后，是抚养弟弟还是追求自己的理想，成为了姐姐安然最艰难的抉择。影片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一段细腻感人的亲情故事，最终姐姐意识到亲情深处血浓于水的意义。下面我们就来法眼看剧，探究影片背后的法律知识。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的庞涛检察官。这部电影当中呢，父母去世留下了只有破碎的记忆，还有年仅六岁没有几面之缘的一个弟弟。另外姑姑、舅舅、大伯等等亲人们都说啊，这个作为姐姐的安然应该抚养弟弟长大成人，长姐如母，仿佛这是她生来的一个责任。那么父母因为意外事件身亡了，弟弟和妹妹是不是需要哥哥和姐姐来进行抚养呢？
5: 实际上这个问题它涉及的是未成年人父母死亡情况下的监护权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国的民法典第27条明确规定说，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那么如果说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来担任监护人。那么是哪些人呢？那么首先第一顺序的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第二顺序的才是这个兄姐，第三顺序的是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那么从这个规定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父母去世以后又没有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话，或者说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没有监护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就应当由哥哥姐姐来担任弟弟妹妹的监护人。那么就像在这个电影当中哈，这个姐姐安然她已经成年了，那么具有监护能力，那么她就有义务承担对未成年弟弟的这种监护责任。那么换句话说呢，兄姐对弟妹没有当然的法律上的抚养义务，那么双方产生抚养关系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这个条件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民法典规定的，当父母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兄姐对弟妹的抚养义务就是法定的了，就是必须要履行的了。
4: 那么姐姐作为监护人，她到底要承担怎么样的一个监护责任呢？
5: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就规定说，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这样的一些监护职责哈，主要有这个九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那么第三方面就是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 第四方面呢，就是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第五呢，就是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保障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第六那就是要保障未成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要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第七就是妥善管理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第八就是依法代理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么最后就是要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4: 当兄姐抚养长大的这个弟妹，他们对于抚养兄姐的义务有吗？
5: 对于这个问题啊，我国民法典的第1075条的第二款呢是有一个规定的，也就是说由兄姐抚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那么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是有一个抚养的义务的。那么从这个规定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弟弟抚养姐姐的义务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个就是姐姐既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第二一个条件就是姐姐没有第一顺序的抚养义务人，或者说第一顺序的抚养义务人没有抚养的能力。比如说这个姐姐她没有自己的配偶子女，或者说配偶子女已经死亡，或者没有抚养能力。第三呢，就是弟弟是由姐姐抚养长大，并且呢有监护能力。我认为啊，这个规定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哈，许多兄姐在抚养弟妹的时候是可以说是节衣缩食，倾囊相助，全力以赴。那有的呢甚至是牺牲了个人的发展机会和生活计划。而有些弟妹长大以后生活很好了，但是呢对他的这个兄姐啊却没有这种回报的意识。那么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弟妹理应回报尽了抚养义务的兄姐。那么抚养呢它不仅仅说是这种物质方面的哈，也包括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这种照顾。不要造成说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兄姐照管弟妹小，弟妹不管兄姐老，如果出现这样的一种后果就非常的不应该了。因此呢从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它是其实是体现了这种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那么它也肯定了尊老爱幼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那么弘扬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4: 在司法实践当中，检察机关的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门办理过哪些监护缺失的案件吗？
5: 我们遇到比较多的情形哈，是父母一方被监禁，另外一方死亡，或者是呢没有监护能力，或者说呢这个父母双方啊均被监禁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造成了孩子监护缺失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检察机关通过呀开展委托监护和监护监督的方式来解决孩子的监护缺失问题。我刚才谈到了两个法律概念哈，一个呢就是委托监护，一个呢是监护监督。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什么是委托监护哈。它实际上指的呀就是这个民法典36条规定的，说监护人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情形的话，那么这个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组织的申请就可以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什么样的情形呢？其中有一条就是说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这种危困状态。那么也就是说呀，如果说这个监护人比如说他因为被监禁了，他无法履行这种监护职责，而且呢他还拒绝把这个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呢这个被监护人啊处于危困状态的，那么有关的个人或组织或者是民政部门啊就可以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那么我们检察机关呢也可以通过督促起诉或者是支持起诉的方式参与到撤销监护人特别程序的这个诉讼当中。还有呢就是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22条呢也有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呢是说这个

0: 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因为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那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他的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的状况，以及呢和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这些情况，那么听取呢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哪些人不能作为被委托人？这个法律有什么规定吗？
4: 这个呢，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啊，也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呢，这样的一些情形就不可以作为被委托人哈。
3: 嗯、
4: 一个呢，就是他曾经实施过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第二一点呢，就是他有这种吸毒、酗酒、赌博的这种恶习。第三一种呢，就是他曾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照护的这种职责。当然了，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委托监护啊，他不是说这个监护人把职责委托出去了，那自己呢就不是监护人了，就可以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了，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呢，这个监护人呢依然是这个父母，只不过呢是把监护职责由于客观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履行了，那么他委托给受托人来代为行使。另外呢，这个我刚才谈到，我给大家要讲解，一个是这个委托监护啊，我们经常在司法办案当中会用到。另外一个呢，就是监护监督。那么监护监督是什么呢？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的第23条也谈到了，就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的把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所以呢，从这个规定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委托监护实际上也强调了说，委托人不是说把这个职责委托出去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似乎自己什么责任都不用承担了，那不是这样的。他有一个书面报告和定期沟通的这样一个义务。同时呢，这个条款当中也谈到了监护监督，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到被委托人、居委会、村委会、学校、幼儿园等关于未成年人心理行为异常的通知以后，应当及时的采取干预措施。所以从这个条款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这个受托人、我们的居委会、村委会、学校、幼儿园等等，他们对于这个委托监护以后的监护职责的履行，它是有一个监督的义务的。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居委会、村委会以及民政部门，它必须要履行好这种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我们检察机关呢，也是通过督促的这些单位来积极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来开展这个法律监督的。
3: 那如果说父母去世了，又没有其他的监护人，该怎么办呢？
4: 那么就应当由民政部门来进行一个长期的监护。当然了，如果说符合收养条件的话，那么民政部门经过收养评估，也可以交给申请人进行这个收养。那么主要的这个法律依据啊，就是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94条的一个规定。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么民政部门呢，是应当依法对未成年人进行一个长期监护的。那么什么情况呢？大家可以听一下哈，主要有这样的四种。一种呢，就是查找不到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就是找不到了。那么第二种呢，就是监护人死亡或者被宣告死亡，并且呢没有其他人可以担任这个监护人。第三种情况呢，就是监护人丧失了监护能力，并且呢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来担任这个监护人。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法院判决撤销了监护人资格，并且指定说由民政部门来担任他的监护人。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四种情况的话，那么民政部门应当对这个未成年人进行一个长期的监护。同时啊，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95条也规定说，民政部门进行收养评估以后，可以依法将其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来收养。那么收养关系成立以后，民政部门与未成年人的监护关系就会终止。
3: 我们看到《我的姐姐》这部电影当中呢，这个姐姐安然和弟弟呢关系比较冷漠，安然又一心想到北京去考研，并不想抚养弟弟，而是选择上网给弟弟寻找一个收养家庭。那这个送养弟弟是合法的吗？那对于想收养弟弟的人又有什么要求吗？
4: 姐姐安然啊是可以送养弟弟的，但是呢要依照法律的程序来送养。那么民法典当中啊，对于这个孤儿的送养呢，它是进行了一个特殊的一个规定的。那么姐姐安然呢，作为弟弟的监护人，可以送养孤儿。

0: 并且呢，弟弟安子恒呢，也属于可以被收养的法定情形。那么一般情况下来讲哈，这个收养人呢，应当同时具备无子女或者说只有一名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以及年满30周岁这样的一些条件。那么民法典的第1094条就规定说，那么这样的一些个人或组织是可以作为送养人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送养人呢？大家可以听一下。一个呢，就是孤儿的监护人，也就是说这个父母都去世了，他成为一个孤儿，那么孤儿的监护人是可以送养他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儿童福利机构。第三呢，就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也是可以送养的。那么民法典的1098条呢，规定说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那么一个呢，就是他本身没有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如果说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人或者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这些未成年人的话，是可以不受这个没有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的这个条件限制的。这里呢，我也特别强调一下。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他本身要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个条件就是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第四个条件就是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那么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年满30周岁。那么民法典的1105条规定说呀，说这个收养呢，应当向县级以上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设立。也就是我强调这个收养关系啊，它不是说一送养一收养这个就成立了，而必须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才有效。
1: 我的姐姐这部电影的最后，安然即将启程去北京，他把弟弟送到了这个收养家庭，并且把这个卖房子的钱呢留给了弟弟一半。其实这套房子并不是父母的遗产，而是生前因为两人闹离婚而过户给女儿的。安然也拿着这个红色的房产证告诉弟弟说，这是我的房子。那父母去世前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姐姐，姐姐有义务将这个卖房子的钱分给弟弟吗？
0: 那么房屋呢，它作为一个不动产哈，自办理完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以后，这个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那么赠与呢，是已经完成了，就是说这个爸爸妈妈已经把这个房子赠给了这个安然了。那么这套房屋呢，在安然父母生前不再是属于安然父母所有了。父母的遗产呢，它一定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这个房子其实已经不属于父母的遗产了。那么安然呢，是没有义务把自己的房屋的售房款来分给弟弟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忙了一下午，抽个空，远眺绿色远方，在忙碌中享受充实，在平淡中寻找快乐。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1: 听摇滚。

0: 听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啊，有些事儿真的特别奇怪。你比如说有些事情啊，你当下特别的伤心，但是呢，当你睡一觉或者是吃完一顿饭之后就好了很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啊？是不是那种反正都已经这样了，先吃一顿再说呗。所以你看，吃还是挺重要的。而且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人知道的减肥知识越多，那么这个人一定就会越胖。我一个朋友最近就这样的啊，就是蔬菜沙拉连吃了一个月，减肥效果真的特别好。就是吃的时候呢，觉得活着没啥意思，

男生和女生在同一年龄，一般男生的心理年龄呢是要比女生小，所以说现在很多女生特别喜欢那种大叔类型的嘛，就觉得成熟一点。你像我当年一个女同学就说，和同龄的男生谈恋爱，光是等他长大我就已经很心累了。你看，我记得以前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的同事啊，有一次就问我说，李毅，财务室那个姐姐多大了呀？她结婚了吗？我说你为什么关心这个呀？他说不是，我去报销的时候，当时就我跟他两个人在那个办公室里面，然后财务小姐姐说让我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然后我说这等到寂寞的时候再去找他，我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呀。然后第二天就被财务小姐姐骂了一顿啊。财务小姐，我说这寂寞，一个嫉妒的末尾啊，不是寂寞。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你像我们一个同事读大学呢，读的是东北大学。当年他的老师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选择东北大学？他说因为我是复读了一年，第一年考的西南大学没有考上，我就想着吧，换个方向应该好考，所以我就选了西南的反方向东北。哎呀，所以这就是你不上北大的原因吗？啊，而且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因为读了大学之后呢，基本就没有家长会了，对不对？以前读初中啊高中的时候经常开家长会，我在想如果读大学的时候有家长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啊？你的爸爸过来开家长会问老师，您好，请问我的儿子在课上表现怎么样？老师说，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对吧？啊，他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他的名字，哦，我点到的时候是知道他，但是没有见过。

我发现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一边玩手机一边工作的话，效率真的特别的低，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就你工作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去做正事儿，你会发现这样的话你工作完成的又快又好。你像我就真的就不行，现在就是放下工作专心玩手机啊，微博刷的又快又好，都说一心不可二用啊，玩手机玩的倒是挺专心的。但有的时候也会听一些工作当中的朋友会说这样的一句话，哎呀我的事业好像遇到了瓶颈。就每次当别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自己，是吧，因为我的事业什么时候能遇到瓶颈呢？我怎么就没有遇到过瓶颈呢？哼，后来发现我一直在平底。哎，太难受了。

0: 流行。
1: 想怎么串就怎么串，快乐串流行，你想听的全都有。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我现在日常的状态啊真的很不好啊，就只要在家什么都不想做，就在床上懒着，心里呢想着某个地方，然后脑海当中还要想着毫无进展的工作，哎呦急得不得了。如果说这样的话，那就起来工作不就完了吗？但是呢我又不想起来，我真的我掉了眼泪了，现在我拖延症晚期。而且有时候你在一些短视频平台在刷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怎么别人的生活怎么过得这么好啊，谈恋爱吃好吃的，旅游住酒店，每天打卡网红店，拍好看的照片，身边有一大群好看的朋友，我呢啊，我每天在干什么，还能不能再睡5分钟，中午吃点啥，工资啥时候发。

有些朋友会觉得好看的人相对来说谈恋爱会简单一点，是吧？你像我一个朋友长得特别好看，人家真的是说谈恋爱就能谈，而且还教育我啊，跟我讲，给我分享说，李毅，像你这样的长得不怎么样的人，其实呢也是能够谈恋爱的。这什么话？什么叫？哎，气得我。他说你谈恋爱啊，就是你先别激动啊，你谈恋爱一定要靠速度，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得特别快，一旦给对方有喘气的机会，他就能回过神来，发现你原来长这样，那个时候你就来不及了。听得我深深扎心，我天，挥之不去。不过我觉得男生和女生的审美它是不一样的，对吧？你问十个长得特别好看的女孩，你问他们说 你觉得自己长得好看吗，一半的女生呢觉得自己长得不是很好看，另一半女生会觉得自己长得不够好看。但是你问十个男生啊，你觉得自己长得帅吗，有一半的男生呢觉得自己长得帅，另一半呢觉得自己帅得要命。我就是另一半。

我觉得现在大家身边的这种竞争力啊，真的还挺大的啊，就是发现大家除了自己的本职专业以外，还会好多的技能。但是我就发现我自己啊，我长这么大，没学到别的什么本事，就掌握了一项特殊的技能，就是白天不用安眠药也能安眠，晚上不用兴奋剂也能兴奋。哇，甜甜，我真的。还有就是工作日睡不醒，周末又睡不着了。生活当中无论什么都能面对，就是不能面对手机自带的相机打开的那一瞬间啊！咱们有一说一啊，真的是这样。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你想去找一件东西的时候怎么都找不到。我觉得大家可以学学我啊，以后可以这样，就当你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你先闭上眼睛啊，想象一下上次在哪里看到过这个东西啊，闭上眼睛，如果想不起来呢，你就让你大脑放空，然后慢慢的躺下，很快你就可以把丢东西的烦恼给忘记了。一觉醒来又是一条好汉。

我觉得大家身边如果能有一个鞭策你的朋友，真的挺烦人的。你像我有时候就抱怨嘛，我说哎呀，虽然我现在一事无成，但是我一定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是吧？我有信心。然后我的朋友就告诉我啊，人家大器晚成的人年轻的时候也没有闲着，好不好？我说你能不能少说两句，是不是？那烦人。还有一次就是我跟一个哥们儿去坐公交车，然后人很多嘛，比较拥挤，他呢怕站不稳，他就拽我的衣服。我说哎，干啥呢？你别拽我，你把衣服都扯破了。他说你这衣服质量没这么差吧？我觉得不是你的衣服质量太差，而是你的质量太大。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

0: 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文坛大家刘克庄写给隐居张泉的赵藩的祭赠诗《祭赵昌赋》。刘克庄是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眼界极高，很少推许别人，却由衷敬慕赵藩的品格诗才，千里寄诗，献上自己由衷的赞叹。《祭赵昌赋》，宋·刘克庄。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生官职千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经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汉。何因乔服功兴水，得富高名野史间。
1: 首联：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义理就是礼遇隐士的古风，弹冠指代出仕做官。诗人感慨世间敬重隐士的风气早已淡薄，赵藩却能坚守本心，直到满头白发也不追逐功名，这份淡薄非常可贵。颔联：一生官职艰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赵藩一生只做过艰难越庙这样清闲的辞官，仕途十分平淡，但他隐居玉山张泉，潜心作诗，德行与诗文传遍天下，成了四海敬仰的诗坛领袖。一句话写进了赵藩极高的诗坛地位。颈联：今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征汉。平日里他身居山中，埋头读书著述，世人难得一见。偶然进城一趟，城里的百姓都争相围观，都想看一看这位大名士。一饮一出，就把赵藩受人爱戴的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尾联：何因乔服功兴水，得富高名野史间。这是刘克庄发自内心的倾慕，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穿上山野樵夫的粗布衣裳，为先生担柴挑水，就算只是借着先生的美名被写进野史当中，也是一件幸事，仰慕之情真挚动人。这首诗没有细致描摹玉山的西山风光，却用最高的赞誉定格了赵藩的风骨。正是因为有赵藩这样的高士驻足张泉，玉山的山水才浸润了厚重的书香，千年文脉代代流传。

0: 北京时间18点整 ,FM89.9 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提醒您，下班路上请安全驾驶。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口肉气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1: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当今社会诈骗套路层出不穷，而老年人的防范意识薄弱，常常成为诈骗分子的下手对象。老年人应当如何防诈骗？这一份防诈骗指南请收好。对老年人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有以下几种：保健品诈骗，诈骗分子打着免费送鸡蛋、水果、小家电的幌子，租用专门场地向老年人宣传保健产品、治疗药品，夸大产品功效诱惑老年人，从而实施诈骗。中奖诈骗，犯罪分子利用伪基站或者互联网软件群发虚假中奖信息或邮件，受害人一旦联系兑奖，犯罪分子就以个人所得税、转账手续费、公证费等各种名目要求受害人汇钱，实施诈骗。冒充公检法诈骗，诈骗分子通常会伪造相关证件和文件，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工作人员，利用老年人的薄弱法律意识和恐慌心理，以及对子女的关心，骗取老年人的钱财。低价旅游诈骗，诈骗分子以不合理的低价诱骗老年人旅游，然后通过强制、诱导、捆绑、销售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伪劣保健品、奢侈品等商品。以防养老诈骗，诈骗分子推出以房养老项目，忽悠老人抵押房产贷款，将贷到的钱用于购买高收益的理财项目。骗子往往卷钱跑路，房子也被强制过户，老人钱房两空。收藏品诈骗，不少老年人喜欢收藏东西，但又对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不会辨别真伪，诈骗分子常以高价回收作为诱饵，来吸引老年人进行购买。老年人防诈骗要记住以下几点：不要轻易相信，遇到能够说出自己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的电话、短信，要提高警惕，保持谨慎，遇到问题多和子女沟通，如有疑问及时联系公安机关核实。不要轻易点击陌生短信、邮件、社交工具中发来的链接，更不要随便安装陌生应用。不要贪图便宜，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贪图小利，不轻信他人，牢记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警惕上门推销，老年人独自在家时间居多，遇到可疑陌生的人经常观望、敲门等情况，必要时拨打110报警。对上门维修、送货、送礼物等身份不能确定的人员，尽量等子女回家后再接待，端正保健理念，要从正规的渠道获取科学的保健常识，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就医，不轻信所谓的特效药、神药、进口药，以防陷入药托的骗局。警惕各种讲座，不要参加所谓公司提供的讲座、免费旅游、免费茶话会、免费参观公司经营等活动，不要盲目相信高额回报的宣传和所谓公司实力。
6: 从燃油到电力，从钢铁到流体，动力组合在变，汽车的名字却从未改变。与车有关，便与我们相关。科技、远行与爱，我们更关心的是你前行路上的发现。加油吧，汽车人！
7: 各位好，我是浩东。任何有关于买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估价的问题，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来聊车。电池消费税开征看起来不多，只有2%。那么电池消费税有多大的影响呢？电车会不会涨价呢？这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啊！我个人认为，从短期来看，车企会扛住这些压力，没什么影响。但是中长期来看，这就是蝴蝶效应。现在蝴蝶扇了一下翅膀，将来应该会有一场席卷行业的风暴。先来说说这个额度啊， 电池消费税指的是7月16号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第20号公告，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的政策公告。公告明确，自2026年9月1号开始，对钨汞源电池、金属氢化物镍蓄电池、锂源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全汞液流电池按照2%税率征收消费税。此外呢，自2027年9月1号起，也就是明年，税率将上调。

0: 调至4%。简单来说，今年是2%，从今年开始，到了明年的此时此刻，税率将上升至4%。而新政策执行终结了关于调整部分电池废税政策公告的长达11年免税的历史。而按照目前03铁锂电芯，也就是0.36到0.4元每瓦时的均价，一辆搭载60度电池的纯电车，电池成本大概是22000到24000左右。您的时代的要贵一些，越贵5%到20%，而2%的税率呢是440元到480元不等。不过虽然只有几百元，但是现在的竞争态势下，不管是对车企来说，或者是电池企业也好，真的还有点压力山大的意思呀。毕竟一台车可能只有400多，但是你生产10万台车呢，成本就上去了不少啊。根据测算，目前这一涨价比例啊，占整车销售售价的1%不到。但是放大一下，2026年1到5月份全国汽车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只有1.5%，这个2%可就不少了。毕竟不少企业的单车利润它也就几千块，低的甚至只有几10块。不过呢，就算是整车厂短期之内它不涨价，可以帮你兜底，但是中长期来看，特别是到了明年的此时此刻，这一部分的成本一定会以回旋镖的形式回到车价或者是配置上，到时候没准还会变成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其实换一个角度啊，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油电同权的大幕揭开的时刻。现在影响不大，但是未来可能会受到的一定的波及啊。这也就意味着电车永远更便宜的预期被打破了。其次，买车要算总账了，购置税、电池税、车船税、二手残值得一起算，一公里一毛钱的时代它结束了。这也是为什么今年一批合资油车反而变得真香的原因了。还有啊，还有一次点杀，各位还记得吗？就是车船税的优惠退出。在今年的7月3号，三部门的公告显示，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等免征车船税的优惠。这项政策实施了近15年了，也进入到最后的时间了。陈立辉秘书长崔东书认为，本次节能与新能源车船税的调整政策是国内汽车行业油电同权改革落地的标志性一步，也是新能源产业从政策扶持期全面迈入到市场化成熟阶段的关键税制优化。换句话说，油电同权的大幕正式拉开了。新能源汽车从零到成为渗透率超过65%的主流之后，这个培育期或者说是政策扶持期它快结束了，以后大家拼的将是产品力，不再是政策红利。大家不要有任何的焦虑情绪啊，觉得啊这个电池税怎么涨了，那以后电车这还有政策红利吗？刚刚说了，短期之内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中长期来看才是各位应该去关注的重心。只有2%，我刚也举了一个例子，以60度的电池为例，涨的价的幅度呢只有小几百，这小几百我估计车企呢不会让消费者去承担，而是为消费者去兜底。但是随着时间的继续往后走，以及到了明年政策又要变动的时候，那可能对不起就会羊毛出在羊身上了。毕竟每家车企它都是要盈利的嘛，目前阶段可能竞争比较大比较残酷，所以愿意把这个价格能够放低一点姿态。不过呢，当然现在肯定还是购车的好时机了，毕竟金九银十已经到了，大家关注一下政策有没有变动，特别是购车的权益。老肖在给我留言说，凯美瑞现在还能买不？一句话，我不知道您关注的是哪方面。其实您这样的问题啊，我建议您直接来拨打电话。您是关注什么呢？是关注这款车降价之后是不是品控方面也随之有所降幅呢？还是对于它的这套动力系统新搭载的第5代的电混双擎没有信心呢？还是觉得这个价格现在还不够优惠呢？我不知道您担心的是什么，这问题呢建议您直接来拨打电话。好，问候线上等待的戴女士。戴女士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我是这样的，我是想咨询一下，我现在有一台车，我想看一下它如果卖二手车能大概值多少钱。
0: 什么车？哪一年的？
1: 2018款的宝马的3系的320Li 运动版。
0: 嗯，2018款，当时您是318还是320？
1: 320。
0: 好，320，还好不是318，318的价格低一些啊。320，您是时尚还是运动？

0: 运动版本的。
1: 嗯，药业是吧？运动药业。
0: 不是药业版本，
1: 就是运动套装。
0: 要。
1: 当时的。
0: 不是药业版本，但是当时我加了一个7000的那个，一个额外的配置包。
1: 就算是你没有加7000块，当时的指导价应该是31万多的那款，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明白了，是白色的吗？
0: 嗯，白色。
1: 什么？现在公里数跑了多少？
0: 公里是将近7万公里。
1: 才7万公里啊？
0: 嗯。
1: 那公里数挺少啊。
0: 嗯，对，平时就是主要用来上班开。
1: 好，是这样，您公里数鉴于公里数还不错，又是白色，所以这款车呢，给您可以稍微估高一点点，但是也高不到哪里去啊。如果这台车二手车商收了您的车之后，在门店的卖价呢，可以飙到7万以上，7万2是没有问题的。收车价呢，能够来到6万2左右。
0: 6万2。
1: 对。
0: 哦，那如果说像我要是去买一台新车去置换，这种价格会不会更高一点？
1: 那谁说的？不存在啊。其实很多的，你像传统的车企，宝马、奔驰、奥迪都有自己的认证二手车体系。如果你去买同品牌的，他给你收了车，他能卖出去，他不需要去中转。但是更多的一些新能源新势力车商来说，他没有这个二手车的机构，他只是拿了你的车之后做一个中转，又卖给二手车商，实际上他是一个中间商，反而会增加你的成本。
0: 哦，这样的。
1: 对，如果你是同品牌，哎，这就叫置换。当然了，不排除某些品牌在特殊时期、特定的时期有一些二手车的置换的政策，您得咨询一下。如果没有什么政策的话，那您就把它分成两笔交易来做。
0: 哦，还有因为我对车这些不是特别懂，然后我是看到有一些就是那种广告，什么有些平台 APP 上面可以说，挂在上面可以卖给个人，也可以卖给车商，但相比之下，是哪样会更价格会更好一点呢？
1: 我建议您可以多了解一下，也可以尝试一下，但是不要轻信人家以一个高报价，然后吸引你线下见面，再跟你去砍价，这个过程你需要提防。实际上我觉得目前啊，电商的二手车平台，你看啊，曾经我们转线5年之前，当时哎呦好多呀，什么瓜子呀，什么什么人人车呀，什么优信啊，各种二手车平台，您还记得吧，当时铺天的广告。但是现在怎么就没剩几家了呢？证明电商的二手车平台在二手车发展规律当中，它是有一些硬伤的，所以我建议您还是多跑一下市场，自己多去转一转，谁出的价更高，您就卖给谁。
0: 哦，
1: 我这个估价呢，6万2呢是建立在一个标准车况之下，您的车子没有什么瑕疵，但是二手车商看了您的车之后，肯定会用他们的规则来给您去一步一步的砍价，这个您也需要注意，心里面有一个底，这个价好不好？
0: 好，谢谢。
1: 好，感谢参与，再见。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们用爱照亮脚下的路，用勇气收获远行的精彩。远方的路途，爱一直延续。
1: 好，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的时间，好，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张女士。张女士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啊，就是我有一台22年买的那个领克03，1.5的，然后我等于是到今年才第4年，对不对？
1: 啊。
2: 然后我就用了3个电瓶了。
1: 我的天哪！
2: 就是已经换过2次电瓶了。
1: 嗯。
2: 所以我又不知道这个东西合不合理。反正我听别的开油车的朋友，这个肯定不是明显不合理。
1: 不合理。
2: 但是我每次保养都是去的4S店，4S店就跟我讲，他说我的车为什么电瓶不经用，是因为我经常可能在市区跑的比较多，一次可能就只有10分钟。
1: 嗯。
2: 10分钟左右，10到15分钟，不超过半个小时就停车。然后频繁的启动导致的这个电瓶的损耗。
1: 嗯，有道理。
2: 我觉得他这个东西不成立，因为你别人买车难道城里就不买车了吗？
1: 他说的这个现象呢是有道理的啊，我帮您分析一下。首先您这是 1.5T 的 AMG 的 AGM 的这个启停电池，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它的寿命呢？
2: 启停不带自动启停
1: 啊？不带自动启停的呀、啊、
2: 对，
1: 不是领克03，您是哪一年的车？不带自动启停吗？
2: 22年3月买的，
1: 这应该是带自动启停的呀。
2: 不带，我在4S店都已经确认过了，它没有自动启停。
1: 啊，就是普通的蓄电池，
2: 对，
1: 是吧？好，你换的成本是多少？你先告诉我。
2: 换的成本在他那里换就很贵，我是在外面换的380。
1: 啊，那就是普通电池，在他那里报价是多少呢？
2: 他那里报。反正用了他们的优惠券之后都还要400-500吧。
1: 行，
2: 我太记得了。
1: 啊，那给您确定了啊。您这电池呢不是 AGM 的启停电池，那么寿命呢将会短一些。如果是 AGM 的启停电池，理论寿命是3到5年，您这个普通的蓄电池建议是2到3年的寿命。但您说从22年到现在已经换了3次了，是吧？
2: 对
1: 啊，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首先
2: 2次，用第3次了。
1: OK，
2: 用第3个了。
1: Okay, 好，明白。首先给您确认一下，
2: 出厂的那个1年都没用到。
1: 嗯，告诉您一下，4S店工作人员告诉您的这种情况呢，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说你短途行驶充电不足，然后电子系统的静态它会产生一些漏电的情况，这是有可能存在的。我告诉您怎么操作，也用不着这么去频繁的更换电池。您这个蓄电池啊，它也是可以充电的，也是可以循环充电的。您隔一段时间去到任何一家维修店去检查一下你的电池的容量，然后呢做一次循环的充电，是可以让你的电池寿命延展下去的。你没必要换、
2: 啊、就是隔一段时间把这个电到汽修厂或者4S店去把它充满、就是、
1: 对，它循环充一下。

0: 那电，记住我说的是循环充电啊。
1: 循环充电是什么意思？
0: 您不用管，您不用管这个循环充电，就意思是把这个电瓶啊消耗到的一定的底线20%以下，然后再进行充电，再进行一次充放电。
1: 啊、
0: 这个维修店都知道怎么操作的，而且也不要什么费用，不要太多费用。
1: 好的。
0: 嗯，这个情况呢？
1: 大概隔多久去一次的？
0: 我建议您是这样啊，一年之内去一次吧。
1: 一年之内。
0: 对。但是我可以告诉您，您这种情况4S店工作人员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您长时间是在城区当中短途行驶嘛，对不对？只有10分钟，你刚才也说了。
1: 不是他讲的这么夸张，只有10分钟，就是说一周以内啊。但是我以一周的维度来算的话，就是超过半小时以上到一个小时的也有好几次，就是一个星期之内。
0: 嗯，反正大部分时间，
1: 我并不是说我每次就只开10分钟，那肯定不是这个意思。
0: 好，大部分时间是比较短的，对吧？
1: 大部分时间差不多15分钟以内。
0: 行，大概了解，这个是有一定的理论支撑的。您需要去额外的关注一下您的蓄电池，自己去适当的做一下电池的健康度的检测，以及循环的充电，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
0: 好，感谢参与，再见。
1: 谢谢。
0: 今年9月，国内轿车市场将会迎来一波新品的爆发期。根据我们的盘点啊，有6款重磅的轿车蓄势待发，其中比亚迪阵营那更是火力全开，或将迎来3车齐发，覆盖到从家用旗舰、运动轿跑等多个赛道。新一轮的轿车市场争夺战已经悄然拉开了序幕，看看最期待的是哪款呢？接下来时间跟各位梳理一下啊。首先来关注吉利，吉利银河 TT。定位是一款中大型的纯电轿车，其实在8月13号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格是14.59到16.99万之间。吉利因为比亚迪给的压力太大了，近两年来都以价格屠夫的形象来呈现。新车采用了全新的设计语言，前脸呢还有保时米的味道，尾部是吉利银河的家族化设计，然后车身长度呢是正好压在了5米以内，4999毫米，轴距2920毫米，也将近3米了。新车搭载了 Flyme Auto 2代的智能座舱系统，匹配了超级 EVA 智能皮，搭载110升的前备箱，110升我算一下，整个人塞进去还是有点难度。分别搭载了千里浩瀚 H5、千里浩瀚 H7的支架方案，这是根据不同的配置来的。底盘上呢配备了全铝的前双叉臂以及后5连杆的悬架，底盘质感比较好，这一点我还是比较信任吉利啊。自从吉利收购了沃尔沃之后，你看无论是领克，这是吉利和沃尔沃联姻的一个品牌嘛，还是后来的极客来说，底盘调教、用料、功底都相当的不错。而车辆呢搭载了800伏的平台，匹配了245千瓦的单电机， CLTC 的纯电续航是540公里以及640公里。需要注意的是，银河 TT 还推出了双电机四驱的 Ultra 版本，预售价呢是209800，首发限量999台，这又是想撑一下门面啊。当然这台车呢估计不会有太多销量，我说的并不是银河 TT 不会有太多销量，而是这个高配版的双电机版本啊。接下来说的这款车呢是红旗 H7 PHEV， 哎呦，听到这个久违的名字 H7， 其实这是红旗轿车在国内市场当中的算是先驱车型了，当年销量不怎么地啊。 H7 呢其实无论是外观内饰啊还是做得相当沉稳的。全新的 H7 插电式的混动车型在8月13号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19万1800到23万1800，首发诚意价是18万1800到22万1800。新车预售及交付，车型定位呢是中大型的插电式混动轿车，外观呢依然采用了家族式的语言设计，尺寸方面呢长度超过5米，轴距呢是接近3米的。配置方面搭载了 8295P 的车机芯片，算是跟上主流了，匹配红旗思南智驾系统，搭载 1.5T 的插混动力，两驱四驱可选，最大功率是278千瓦和479千瓦，0-100加速最快3.9秒，其实这些数据都不是大家最为关心的。 CLTC 纯电续航180和210和240，电池包不大啊，但这款车你面临到的竞争，你首先摆在面前的就是比亚迪汉还有海豹08，另外呢久违好久没有听到过的合资品牌北京现代也要推出新车了，

0: 艾尼克 V， 这是一款定位纯电的中型轿车，其实在成都车展当中就已经开启预售了，预售价格是119,900到139,900。这款由现代中国主导设计，为中国用户量身打造的车型呢，外观设计依然十分激进，车身遍布凌厉复杂的线条，但是太过复杂就有点汽配成风了呀。车长方面呢，4.9米的车长，轴距2.9米，车内配备了一体式的大屏，匹配高通骁龙8295的座舱芯片，搭载 Momenta 智驾系统，全系标配单电机，这是一款纯电车。 CLTC 的纯电续航呢，几个版本，520、540、620和650公里，电池包方面53度和66度。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7.6%， 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4.7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6%， 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 20% 的物流成本。
5: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4: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6: 现在依托铁江海流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7: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 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4: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68%，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 98%。 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8: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4: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 12.91 万亿元，增长 21.9%， 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 64%，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9: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3: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0: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1: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10: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2: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0: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3: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4: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 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3: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14: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13: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4: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6: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7: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8: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 8.6 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9: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8: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0: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 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0: 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0: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万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 50% 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0% 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 25% 提高至 50%， 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 25% 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1: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 17.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7: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4: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4: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0: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1: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8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0: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奋进的力量，
9: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10: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8: 听见国家的成长，
11: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2: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8: 听见世界的回响，
13: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8: 听见伟大的梦想，
14: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8: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在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举行

0: 将并行举办第四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四场全体会议和八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8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8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他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这种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此刻提示，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4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宵夜来罐霹雳茶七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连夜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搭，刚刚好。
2: 霹雳茶七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儿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啊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 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啊。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些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地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7: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8: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计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9: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7: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 23.81 万，增速超过 23%。
10: 前台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所以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7: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11: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7: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收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9: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是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7: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12: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1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就在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14: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15: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 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

0: 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0: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2: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0: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3: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0: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 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4: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雅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0: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5: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

0: 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必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1: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2: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它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林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林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林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林女士最终醒悟。
3: 国家反诈智能系统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载，
4: 对
3: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信息。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圈防的一个短板。
0: 嗯，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

0: 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吧、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1: 在浙江宁海西甸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2: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它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它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1: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甸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3: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1: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青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4: 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1: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 20% 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5: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1: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钟瑞奇完整参与了数据采集、模型训练到真机评测的全链路实操。这段经历让他对未来的职业规划更加清晰。
2: 看了一些很多巨深智能相关的岗位，在学校里完全体验不到这种感觉，只有真正到了这种企业才能体会到。
1: 从浙江宁海的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苏州的智能机器人公司，这个夏天体验式岗位正在重塑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样貌。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表示，现在的年轻人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相对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
6: 从未来的发展来看呢，可能很多的岗位未来不是一个在某一个大企业里的工作，而是在某一个需要自己的努力的工作。比方讲现在出现了就是一个人的公司，他就靠自主的去安排整个系列的所有的程序，这样一来呢，他到一个相对自主性比较高的岗位，更符合他未来发展的这个方向。
1: 眼下各大高校已经开学，体验了一个暑假的学生们回到校园，应该怎样把这段暑假实践的经历转化成新学期学习的动力呢？楚昭辉建议，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体验重新规划接下来的课程学习，而不只是被动地跟着课表走。
6: 那么有了一些现实的体验以后，就应该更多的根据自己的优势潜能、自己的规划来学好接着下来的一些课程，应该关注什么问题，怎么去利用这个课程资源来为自己接着下来实现的目标服务，要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根据每个学生的规划来做好自己的课程学习，我认为这个是

0: 各个同学应该去努力实现的一个方向。
1: 从乡村书吧、剧本杀小院到科创企业，这个暑假呀，大学生们在不同的岗位上触摸真实的职业脉搏。体验的意义不在于简历上多那么一行字儿，而在于呢，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喜欢什么，擅长什么，未来往哪儿走。新学期已经开始了，因为他们把这份鲜活的感受带回课堂，带着问题去读书，带着方向去努力，让夏天的探索成为秋天成长的起点。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白露凝凉意，秋酿正当时。
6: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7: 珍藏石窖，自然坚香，口子窖，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2: 啊，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3: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2: 得，你心情不错呀。
13: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2: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1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1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6: 燕之屋，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德国州议会选举结果引发欧洲多国警惕。当地时间6号，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记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则大幅下滑至 17.2%。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7号表示，这是基民盟几十年来遭遇的最严重选举失利之一。选举失利的背后反映出哪些问题？先来听总台记者康玉斌的梳理。
18: 默茨当天在基民盟主席团和联邦委员会会议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民主选举的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也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德国经济持续增长以及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的目标至少目前还没有实现。
19: 我在德国内部寻找原因，我当然会思考，我也在反思自身，究竟是什么的失望情绪导致了这样的投票行为？民众中存在哪些我们可能低估了的恐惧？
18: 默茨表示，德国政府需要继续推进已经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19: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1: 7号，欧洲多国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称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此次选举结果对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政坛来说意味着什么？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分析。
20: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选举结果公布后，萨安州首府马格德堡街头的许多居民感到震惊与忧虑。
21: 这对我们来说太可怕了，我经历过世界大战，我已经86岁了，我妻子84岁，虽然这不能和世界大战直接相比，但现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情况似乎正奇奇怪怪地汇聚在一起。我认为整场选举是被恐惧驱动的，某种潜能或某种特定的人群影响了这次选举，这其实是可以预见的。当选择党集会时，你可以看到大量人群聚集在一起，这原本是不应该发生的。
22: 显然赢得了选举的这个政党并不是我支持的政党，当然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做到十全十美，但是那些因为在其他地方不再有归属感而来到这里并且已经找到工作正在努力工作的人，难道接下来就要被赶走吗？
20: 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库斯·齐纳认为，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这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德国选择党利用民众不满情绪，把自身标榜为唯一真正关注民众诉求的政治力量借势而起。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有分析认为，德国各党派立场高度对立，萨安州下届政府阻隔恐陷入各党派复杂博弈的僵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杨谢普观察，这场选举可能成为德国政党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23: 德国选择党的选票的增长呢，让我们看到它已经从一个抗议性的政党逐步转向成一个在萨安州这样的这个东部州稳定性的一个政治力量。与之相对的就是传统的主流政党的吸引力呢是明显下降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德国东部州的政党格局呢，它其实发生了一种结构性的转型。
20: 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24: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20: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克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杨谢普认为，此次选举是欧洲政治变化的一个重要的缩影。
23: 德国政治的明显右转必然会影响欧洲层面有关移民啊、安全呀、经济呀以及外交政策等方面的议题的走向，它可能会进一步推动欧洲政治的右转。在欧洲范围内，传统政党都是在承受压力，而民粹呀、右翼力量上升，这是一个普遍的趋势。
1: 萨安州的选举结果给德国乃至欧洲敲响了警钟，极右翼的崛起不是偶然，而是民众焦虑的集中投射。对主流政党来说，输掉一个州不可怕，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如何重新赢得那些已经转身离开的信任。
1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近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陈训年明确表示，“十五五”时期要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全民健身服务范围，推动在这类群体的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消息一出引发热议啊，这是要给外卖站点建个跑步机，让骑手送完餐再跑个步，还嫌小哥跑得不够吗？那有人调侃说这是电影《逆行人生》的政策版，还有人说啊，更直接，不如把心思放在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上。但我们把原文掰开看一看啊，人家说的是新就业群体，不是单指外卖骑手，配的呢是便捷健身设施，不是特指跑步机。 新就业群体这个框里啊，有天天爬楼的外卖员，有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的网约车司机，有昼夜颠倒的网络主播，也有长期伏案的自由程序员、设计师。这些人的身体状况和运动需求差的那可不是一星半点。所以问题来了，这项政策的真实考量到底是什么？从一老一小到新就业群体，全民健身的深入从平均用力转向了靶向攻击，这个靶该怎么瞄？站点摆几件器材容易，可是让时间碎片化、劳动关系灵活的人真正用起来，还有没有比建设施更优的解法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十五时期呢，把新就业群体纳入到全民健身的服务范围，推动在工作场所、休息站点配建便捷的健身设施哈。那很多人就脑补了，说，哎，这是要在外卖站点建一个跑步机、建一个健身房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哈。这实际上明显是有误读的，包括对于新就业群体和所谓便捷健身设施，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好的政策传达得更加精准，不被带偏呢？
0: 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本身是一个好政策，特别是对于新就业群体来讲，也是关注到他们的体育健身需求啊，通过这样一些站点去配备体育设施和服务，那我觉得这个政策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容易引起误解。你像类似的这种误解还有不少，比如之前有谈到叫住房养老金啊，类似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其实都是我们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的时候，虽然考虑的是目标群体的现实需求，但是在政策的表述和传播方面的确有值得改进的空间啊。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很多人可能并不清楚新就业群体的范围是什么，包括一些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可能也不认为自己也属于这个群体。那另一方面，我们还有很多的新就业群体，大家可能并不关注到，而实际上他们也是这样一个群体范围啊。你比如我们现在讲的这种网络主播，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那他们其实也属于我们讲的新就业群体，所以这个新就业群体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啊，并不限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还有大量的这种不是在户外劳动而在室内工作的人群。那从这些人群来讲，他们都需要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要啊，哪怕是说我们讲的快递员啊，他天天跑上跑下外卖骑手天天是要楼上楼下的跑，他其实也需要一些适配的体育健身的设施和服务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群体的认识方面的确是容易引发大家的误解。那其次的话，就是在这个政策的表述方面，那就是我们提供这种健身的体育锻炼的服务，那这些服务它不能简单的和体育设施，特别是跑步机这样一些设施去划等号，它其实应该是全方位的这种体育健身的政策和服务，那包括很多方面设施只是一个方面，毫无疑问还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包括一些相应的指导。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到这个政策毫无疑问是个好政策，也是一个基础政策，因为这几年我们不光是关注新就业群体的基本的劳动权益保障，其实也在更多的考虑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多元化的需求啊，你比如他们在住房、在落户、子女教育啊，包括现在我们讲的这种体育健身的需求。但是在这个政策表述中，我觉得还有必要去进一步的去完善啊。你比如我们很多的政策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讲，他理解这个概念是什么，但是对于受众来讲可能并不清楚这个概念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倒是建议啊，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去进行这样一些政策表述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加一些注释和说明啊，让社会能够更多的认同这样一些表述从而让这样一些表述形成更大的影响啊。你比如你再去谈到这个新就业群体的时候，你就可以简单的加一个说明，就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包括哪些人群啊，他们为什么需要体育健身需要。再比如我们提供的这样一些体育健身的服务具体包括哪些包括针对不同类别的我们会有哪些方面的考虑类似的话还有很多的这种论证性的说明，我觉得也是可以提供的。我们这几年其实是希望去精简公文，让公文变得更短，但是同时我们也要考虑到社会公众对很多公文的理解 是和这些关键词具体表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这些方面不去

0: 很好的考虑到受众的需求，那可能很多的政策就会容易被误解啊，主持人。
1: 但是写得再简单明了，如果你要不去主动了解的话，或者说你习惯性的断章取义的话呢，可能还是会存在曲解和误读的一种可能性啊。这个是需要我们双向努力、双向奔赴的。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了说，要从平均用力转向靶向供给，把这个健身资源送到有需求的群体啊。但这很难啊，哎，马老师，你看。像是这个新就业群体内部就有非常大的一个差异，这个外卖员呢天天爬楼根本就不缺步数，但网约车司机很可能一坐就是十几个小时，还有就是网络主播更是这个昼夜颠倒，包括有一些专业技术的自由职业者，他们的这个工作的时间也是不固定的，把这些人装到一个健身服务的篮子里头，会不会只是换个名头的平均用力的，这个靶向如何才能达成呢？
0: 其实很多人的关注就在于这个政策会不会又像过去一样啊，只是说提供一些基本的健身设施，而没有更多的考虑到不同的人群的需求。因为就像我们刚才谈到的，新就业群体这个概念是非常广泛的，就涉及到的就业的赛道类型非常的多啊，既有户外劳动者啊，也有室内工作者啊，既有可能是长时段的工作的人，也有可能是这种可能是按照热点来去工作的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去一刀切的满足所有人的需求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这种体育设施、体育服务也可能局限于这样一种精细化的管理不到位。带来的结果可能就是大家有不同的体育健身需求，但是给的服务却是一样的，所以文件里面谈到的这一点，我觉得也是承认了过去我们在体育健身方面还是没有做到精细化、定制化、个性化。那我们过去仍然还是说我提供一套设施和服务，你们什么样的人都可以去用，但是你们具体的需求没有满足。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体育相关的部门承认这样一个问题的存在，也在考虑怎么样去优化。那我们所谓的这种靶向供给，毫无疑问就是需求是什么？我们应该按照需求来去提供服务，而不是说我有什么菜你就得吃啊，而是说你要吃什么菜我来做什么菜。我觉得这种转变本身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具体怎么实现，其实还是有很大的考验的。因为就像我们谈到的，这个群体构成是多元的，需求是不同的。那我们这个时候的话，在这个有限的空间资源的条件下，怎么样去给他们提供这种多元化的配套服务，其实是非常有挑战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不是说文件里面写一句话就过去了，它是这个文件的这一句话的分量很重啊，包括也要去考虑怎么样真正的实现啊。你比如我们针对不同的群体，可能要去更具体的调研，去看他们有什么实际的需求。在这个需求的基础之上，我们再考虑结合已经有的服务驿站、已经有的体育设施，我们能够给我们的这样一些用户提供什么样的服务你比如从我的构想来讲，其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每一个群体的需求不同我们可能要分成具体的类别去进行调研和了解，你关注他们的需求是什么比如我们讲的网约车司机，他一天都在路上跑，但是他是久坐不动。那这个时候的话，对于他的身体的伤害是很严重的。那我们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怎么灵活的给他提供这种健身的服务你比如他在去等候的时候，或者说是在交接车的时候等等，就在一些他能需要的场景下给他提供这种服务。再比如我们讲的外卖骑手和快递员他们每天毫无疑问是跑前跑后跑上跑下，但是他可能在我们讲的这种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方面需要一些平衡或者说是我们也期待。不光是我们体育部门去行动，我们的卫健部门是不是也可以联动你比如我看到有些外卖驿站，它除了提供这样一些健身设施，它还有一些康养的设施和服
1: 专业的一些这种健身和这个健康的指导哈，就比如
0: 对，
1: 说
0: 是
1: 你
0: 的，
1: 长期从事这个工作，那你可能在哪些地方存在健康隐患，就把这方面补强。
0: 对，是的，就这个时候的话，他们可能就有一些医疗团队和健身团队共同给你提供一些服务一个是帮你怎么去锻炼，另外一个是帮你把这些肌肉酸痛，还有一些这种肌肉劳损去提供一定的一种按摩呀或者等这样一些配套的这种服务。那这样的话，其实对于他们来讲是需求。

0: 非常旺盛的。那还有一些我们讲的这种自由的职业者，无论是主播还是内容创作，他可能也是一直站着或者一直坐着，就这种姿势长期的进行下去，对他的身体也是不健康的。那他也有针对性的一些相应的体育设施、体育健身的服务。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大有文章可以做啊。就过去我们一刀切的提供这种统一化的服务，现在定制化是有很多的可能性的。而且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要考虑我们的这些新就业群体，他们的一个典型的特点就是忙，就是要长时段的工作。那他们有什么样的时间来去健身，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可以健身，什么形式对他们来讲是最好的，我觉得这是文章出台之后啊，接下来要去做的更多的大文章。那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想象中的这样一个新型的体育健身服务来讲，它应该是体系化的推进啊。这种体系化的推进就体现在你比如我们对于网约车司机来讲，那我们可能给他一个地图啊，就是他无论是到了哪个地方，他一点一下，对吧？就像他现在找洗手间一样，很方便。他能找到一个就近的体育设施，或者说是跟他最匹配的体育服务。那类似这样一种结合地点、结合时间、结合他的群体特征的这种服务，我觉得才是我们讲的这种靶向的服务。那包括我们可能还要考虑对每一个就业人员他的这种健身记录进行数据化，也就是说他这过去的一段时间他的身心状况是什么样子，那他的健身的记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这样的话能够给他提供更加定制化的建议推送给他，让他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需要我们在细节上去注重，真正的精细化的提供服务。可能一份文件只是一个开始，那随着这个文件的发布执行，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会有很多，而这方面检验这个政策有没有效，还是要看我们的新就业群体是不是从中受益，他们是不是满意啊，主持人。
1: 有观点认为啊，比起摆几件器材呢，或许把攻坚休息权落实，把平台算法的抢单压力再松一松，对于骑手和司机的健康会更有用。那你怎么看？就是面对灵活就业者的这种健康需求，我们公共政策到底应该是先优先建设施，还是我们优先建好这个制度？
0: 我觉得这样一种呼声是非常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从政策的出台和执行来讲，它也有一个轻重缓急，同时也要考虑部门分工啊。你像从轻重缓急来讲，新就业群体以及它所在的平台经济来讲，这几年的发展非常快。我们从一开始怎么样去明确劳动关系，如何去保障基本的劳动权益啊，特别是我们讲的工伤、医疗、养老这样一些社会保障制度，就这个方面基本上现在是比较健全了也是在不断的优化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现在考虑的就是怎么样去满足他们的健康的健身的居住的就业的子女教育等等方面这种需求，所以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毫无疑问是要按照需求的轻重缓急来去考虑。那其次的话，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工作之中，它是一个综合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不能说寄希望于一份文件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把这样一个工作细分到各个部门，大家各司其职，同时又能相互联动，共同的提供全方位的保障你比如对于体育部门来讲，他可能只能考虑到说我现在可以给大家提供这些设施和服务让大家能够有机会来去健身和锻炼，至于有没有时间和空间，这个是他很难去从部门职责来讲去进行突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配套的，比如我们讲的市场监管、劳动权益保护这样一些部门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毫无疑问大家都希望能够持续的改善新就业群体的状况和发展，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它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一蹴而就，而是要考虑到它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的各类政府部门共同参与，也需要我们的平台企业去推动我们可能还是要看到这个问题的艰巨性，去考虑到怎么样去多管齐下的来去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比如一个方面我们

0: 现在在平台企业的监管方面，更多的强调它怎么样去松绑，怎么样去给我们这些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多休息的时间，更多的灵活的机会。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去考虑相关的政部门能够在各自的职责领域内，把新就业群体面临的这样一些问题啊，进行一篮子的解决啊，这样的话才能说真正的把这个问题去做得更好。所以我觉得不能说我们对新就业群体过度关注，或者说是非常关注的时候，我们就寄希望于说这份文件就要全面解决所有问题。这既不是体育部门一家可以解决的，也不是一份文件可以解决的。可能我们要看到未来是有很多的部门，有大量的政策出台具体执行，才能真正说切实保障新就业群体所面临的问题怎么解决，需求怎么满足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有根本性的，也有我们讲的这种新兴的，不能说把这个问题混为一谈，或者说是作为一个情绪宣泄的出口。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去解决，涉及到很多方面。你像外卖骑手的问题，我把时间延长，消费者就不买单，可能就会影响平台经济的发展。就是这个一环扣一环的时候，它不是简单的说某一个部分松一松，另一个部分就能够和解，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方面，也需要考虑怎么去持续的优化，不断的循序渐进的发展。它其实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增量式的改革，一点一点的向前推进。可能这份文件大家看到这个进步不大，但是我们等几份文件出来之后，发现它的整个的动作出来了，整个的效果出来了，可能大家就会看到我们这样一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给这样一份改革耐心啊，我们也要共同参与来去持续的推动，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方面的发展是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成效的啊，主持人。
1: 好的，其实呢，把新就业群体写进全民健身的版图本身就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它意味着那些穿梭在街头巷尾、奔波在城市缝隙里的身影越发的被看见，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在进一步的扩大。也许今天的方案还可以继续完善，也许落地的过程还会走些弯路，但是方向是对的，就是让每一个奔忙的人都能有处歇脚，有心舒展。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你的收听。

0: 着梦想出发，迎着晚霞回家。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一直在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各位叔叔阿姨，现在只要您登记一下个人信息，我们就免费送鸡蛋。去听讲座的还有更多大礼等着您。
2: 我去，
1: 先给我登记一下信息。
3: 帮我也登记一下，这讲座上买的药怎么吃了几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不会是骗人的吧？
1: 大叔啊，我们这个理财产品在您享受高回报率的同时，每年还会送您4次免费旅游哦。
2: 这么好啊，那我得买一点。连续几天手机打不通，我的养老钱没了。
4: 常见养老诈骗类型有提供养老服务、投资养老项目、销售老年产品、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老帮扶。最后提醒广大老年朋友，养老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
5: 聚光灯调节完毕，
6: 定点光区就位，
5: 麦克风调试正常，
6: 主副机位预备，
5: 现场音乐3秒倒数，3、2、1，走。
7: We are glorifying a lifestyle。
5: 诶，怎么好像少了点什么？
8: 氛围、
6: 舞美、
8: 节奏
5: 都不是，
8: 是主角。
9: Ladies and gentlemen, you

今天节目当中咱们聊一聊啊，关于这个社交，关于在一些生活当中，很多朋友说为什么，哎呀，我经常学一些恋爱的小技巧，但是一谈恋爱全用不上，那怎么老失败呢？什么原因呢？是吧？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这个很多朋友啊，其实他们除了不知道聊什么，一般出门社交的欲望也不是很强烈啊。因为有的朋友像我这样呢，就是确实是人来疯型的，是吧？但是你总有一些朋友们，他性格比较内敛呢，是不是啊？也不会主动跟别人搭讪聊天啊。好像就是说没有必要的话，线上保持联络也可以，能打字就打字吧。最近不是特别流行这个人工智能啊，是吧？所以说呢，他们现在都不约会了啊，就把对方当成什么人机。假装自己在跟 AI 谈恋爱，你知道吗？确实我作为一个人来疯来说非常的服气感觉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就算好不容易您给爱情开了个头，暧昧期的时候啊，他们往往也会比较焦灼啊，因为这个有的时候这个时期非常的关键啊，因为人家对你已经有了好感啊，这个好感能不能啊保持得住全看这个时期，是吗？所以

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呢，大家伙呢就这是一场博弈啊。爱情专家推崇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啊，怎么多聊天啊，啊，然后什么什么各方面的比较经典的，或者是故意让对方吃醋啊，激起对方的占有欲啊，这些可能都不是很管用。

0: 有什么办法能让自己永远年轻？护肤保养贴面膜，
1: 早睡早起做运动，
0: 不用这么麻烦，燃动心跳，年轻不老，城市嗨起来，每分每秒正青春。
2: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哎，对于这个不回微信这件事儿，你看有小伙伴说了，为什么老不回我微信呢？哎，大家几乎是没有商量的余地，你工作都忙啊，他肯定看不着我。而且有必要的话可以几个人同时聊啊，这样就不会有等消息的烦恼。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打电话好吗？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尤其是在陌生人当中聊天啊，或者刚认识的人聊天，经常会出现聊不下去的现象。即便是我这种啊贫嘴啊，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们这种话痨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聊着聊着聊不下去了，就会出现哈哈哈笑死啊，或者是想你之类的，是吧？对于聊不来这件事儿也有可能出现啊，当然了，就是说语言和情绪上呢不想投入太多啊，所以说往往这个时候人家

0: 远离城市的喧嚣，细听风在耳边吟唱，放慢脚步，感受电波在时光里流淌，找寻属于你的闲暇时光。欢迎收听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
1: 现场观众已就位，上座率100%。开场舞演员就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躁动无限，狂欢吧，乐天派！城市嗨起来，乐天派！
3: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关于恋爱啊，每次聊到恋爱的话题的时候啊，这个朋友们总是会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表示啊，其实自己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吧？我觉得，那如果您表示自己没遇到过，我觉得还稀奇一点。其实大家有的时候拒绝心动对象是感觉不对，有的时候其实不是感觉不对，就是心里有道坎儿。不管怎么选呢，对于他们来说好像都不是自己的啊，好像内心深处的这个标准或者是最佳答案，举棋不定，又怕对方等不起，所以说呢掏心掏肺又怕自己输不起，是吧？不确定关系的时候期待，确定了之后呢就有点小害怕啊，完了之后呢就是越喜欢越胆怯，越胆怯越离爱情越来越远，结果天天喊口号，爱情一点没见着。但是呢，拧巴和害怕并不能缓解犯错的几率，是吧？如果说恋情一再这个失败，人总是会有点小麻麻，是吧？病急乱投医的时候，甚至说可能会找到一个叫什么恋爱训练营。之前火的时候，我看到处都在开恋爱训练营。所以我觉得爱唯一的共同之处就是一种由双方关系所导致的这种很美妙的幸福感啊！爱是最小的单位，所以说大家在爱情里面平凡的你我无需努力就可以得到另一个人最高的承认，我觉得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不是你求来的，是不是？也就是说呢，只有在爱情里面我们会因为奉献而觉得快乐，因为对方的幸福而感觉到幸福啊。所以说呢，我一些结了婚的朋友都会劝我啊，说天儿啊，爱情这个事儿啊，畏首畏尾没有用，还是顺着感觉走，错了就错了。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种办法，你毕竟呢，爱情据说是一种化学反应，并非是一种数学难题，大家伙要放轻松。

0: 乐章，现在继续。城市嗨起来，
1: 城市嗨起来，我是乐天，继续陪伴各位。

看看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啊。话说这段时间杭州亚运会几乎是成为了所有朋友们的瞩目的焦点，为了迎接这次亚运会呢，杭州也真的是每根头发丝儿都在使劲啊。有的网友说家门口的墙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是白的，下班的时候就变成彩绘的了，你说说。地铁也在啊，除了这个引导市民们爱护环境团结游客以外，还有一条非常瞩目的，就是别随意向游客推荐理发店，这一条您真的成为了我的好奇心。是怕给人理好看了还理丑了呀。话说这个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今天的笑傲江湖三千问的环节了，看看今天都有哪些问题呢。三千热水说了，如何用我以为写一句话。我以为你这我记得以前我回答过吧，我以为我定闹钟了。水煮鱼说，如果你拥有一个亿，你还会有什么烦恼？你看，如果您有一个亿的话，那平均每天就有八千多的利息到账，你光想怎么花这8000多块钱你都烦。或许这也就是烦恼吧。这个艾迪尔说，论我爸能有多敷衍，我问我爸，爸，为什么我的同学零花钱比我多？我爸说，因为你的零花钱比你的同学少。你记得这个话术和逻辑，下次咱考试没考好咱就用得上。王子琪说，本人刚毕业的测绘员啊，天天风餐露宿，裤子就是很需要耐造啊，这个买了一条工装裤只要50块钱。我就是在想啊，50块钱的这个裤子你也敢穿，我都是买50块钱两条的穿，你都买一条太奢侈。布朗尼说了，今天被一个前辈教育说我好高骛远，让我脚踏实地的做事，年轻人还是要务实一些，我应该听他的意见吗？我认为脚踏实地也不一定是个好事情，你因为地上总会有一些玻璃碴子呀、石头啊、口香糖之类的粘脚扎脚。

0: 21点整，
1: 离奇的社会案件，
2: 我要继续关注的
1: 曲折的探案经历，
3: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4: 听众朋友好，我是丹青，今天我们共同来法眼看剧，由张子枫、肖央和朱媛媛等人联合主演的电影《我的姐姐》。影片描写的是面临车祸意外身亡的父母一对姐弟之间细腻感人的故事。其实通过这部影片的情节细节和人物关系，是可以看出很多法律门道的。那么这部电影给观众和听众带来了怎样的一堂普法课呢？稍后请您收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在《我的姐姐》这部电影中，姐姐叫安然，面临车祸意外身亡的父母和突然闯入自己人生的弟弟，不上进混日子的舅舅，一辈子只为别人而活的姑妈和已经谈及婚嫁的男友，命运在一瞬间猝不及防的改变。成长于重男轻女家庭的姐弟俩原本关系就冷漠疏离，但在父母车祸离世之后，是抚养弟弟还是追求自己的理想，成为了姐姐安然最艰难的抉择。影片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一段细腻感人的亲情故事，最终姐姐意识到亲情深处血浓于水的意义。下面我们就来法眼看剧，探究影片背后的法律知识。今天节目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的庞涛检察官。这部电影当中呢，父母去世留下了只有破碎的记忆，还有年仅6岁没有几面之缘的一个弟弟。另外姑姑、舅舅、大伯等等亲人们都说啊，这个作为姐姐的安然应该抚养弟弟长大成人，长姐如母，仿佛这是她生来的一个责任。那么父母因为意外事件身亡了，弟弟和妹妹是不是需要哥哥和姐姐来进行抚养呢？
5: 实际上这个问题它涉及的是未成年人父母死亡情况下的监护权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国的民法典第27条明确规定说，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那么如果说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有监护能力

0: 能力的人按顺序来担任监护人。那么是哪些人呢？那么首先第一顺序的就是祖父母、外祖父母，第二顺序的才是这个兄姐，第三顺序的是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组织，但是需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委会、村委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那么从这个规定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父母去世以后又没有祖父母、外祖父母的话，或者说这个祖父母、外祖父母没有监护条件的情况下，那么就应当由哥哥姐姐来担任弟弟妹妹的监护人。那么就像在这个电影当中哈，这个姐姐安然她已经成年了，那么具有监护能力，那么她就有义务承担对未成年弟弟的这种监护责任。那么换句话说呢，兄姐对弟妹没有当然的法律上的抚养义务，那么双方产生抚养关系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呢？这个条件就是我刚才谈到的民法典规定的，当父母死亡或者父母无力抚养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兄姐对弟妹的抚养义务就是法定的了，就是必须要履行的了。
1: 那么姐姐作为监护人，她到底要承担怎么样的一个监护责任呢？
0: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6条就规定说，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这样的一些监护职责哈，主要有这个九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为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健康安全等方面的保障。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要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和情感需求。那么第三方面就是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遵纪守法、勤俭节约，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习惯。第四方面呢，就是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提高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第五呢，就是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保障适龄未成年人依法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第六那就是要保障未成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要引导未成年人进行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第七就是妥善管理和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第八就是依法代理未成年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那么最后就是要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1: 当兄姐抚养长大的这个弟妹，他们对于抚养兄姐的义务有吗？
0: 对于这个问题啊，我国民法典的第1075条的第二款呢，是有一个规定的，也就是说由兄姐抚养长大的有负担能力的弟妹，那么对于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的兄姐是有一个抚养的义务的。那么从这个规定啊，我们就可以看出弟弟抚养姐姐的义务呢，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什么条件呢？第一个就是姐姐既缺乏劳动能力又缺乏生活来源。第二一个条件就是姐姐没有第一顺序的抚养义务人，或者说第一顺序的抚养义务人没有抚养的能力。比如说这个姐姐她没有自己的配偶子女，或者说配偶子女已经死亡，或者没有抚养能力。第三呢，就是弟弟是由姐姐抚养长大，并且呢有监护能力。我认为啊，这个规定非常的有必要，因为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哈，许多兄姐在抚养弟妹的时候是可以说是节衣缩食、倾囊相助、全力以赴，那有的呢甚至是牺牲了个人的发展机会和生活计划。而有些弟妹长大以后生活很好了，但是呢对他的这个兄姐啊却没有这种回报的意识。那么按照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弟妹理应回报尽了抚养义务的兄姐。那么抚养呢，它不仅仅说是这种物质方面的哈，也包括精神上的安慰和生活上的这种照顾。不要造成说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兄姐照管弟妹小，弟妹不管兄姐老，如果出现这样的一种后果就非常的不应该了。因此呢从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它是其实是体现了这种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那么它也肯定了尊老爱幼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那么弘扬了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
1: 在司法实践当中，检察机关的未成年人案件检察部门办理过哪些监护缺失的案件吗？
0: 我们遇到比较多的情形哈，是父母一方被监禁，另外一方死亡，或者是呢没有监护能力，或者说呢这个父母双方啊均被监禁的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造成了孩子监护缺失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对

0: 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检察机关通过呀开展委托监护和监护监督的方式来解决孩子的监护缺失问题。我刚才谈到了两个法律概念哈，一个呢就是委托监护，一个呢是监护监督。那么下面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呢咱们来说什么是委托监护哈，它实际上指的呀就是这个民法典36条规定的，说监护人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情形的话，那么这个法院根据有关个人或组织的申请就可以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什么样的情形呢？其中有一条就是说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并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被监护人处于这种危困状态。那么也就是说呀，如果说这个监护人比如说他因为被监禁了，他无法履行这种监护职责，而且呢他还拒绝把这个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导致呢这个被监护人啊处于危困状态的，那么有关的个人或组织或者是民政部门啊就可以撤销他的监护人资格。那么我们检察机关呢也可以通过督促起诉或者是支持起诉的方式参与到撤销监护人特别程序的这个诉讼当中。还有呢就是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第22条呢也有一个规定，这个规定呢是说这个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因为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的，应当委托具有照护能力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代为照护，无正当理由的不得委托他人代为照护。那么未成年人的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确定被委托人时，应当综合考虑他的道德品质、家庭状况、身心健康的状况，以及呢和未成年人生活情感上的联系这些情况，那么听取呢有表达意愿能力未成年人的意见。
1: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0: 奇的社会案件，
1: 我要继续关注的
0: 曲折的探案经历，
2: 明辨是非，捍卫正义，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3: 我是丹青，欢迎继续收听。哪些人不能作为被委托人？这个法律有什么规定吗？
4: 这个呢，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啊，也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呢，这样的一些情形就不可以作为被委托人哈。
3: 嗯、
4: 一个呢，就是他曾经实施过性侵害、虐待、遗弃、拐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行为。第二一点呢，就是他有这种吸毒、酗酒、赌博的这种恶习。第三一种呢，就是他曾拒不履行或者长期怠于履行监护照护的这种职责。当然了，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这个委托监护啊，他不是说这个监护人把职责委托出去了，那自己呢就不是监护人了，就可以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了，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呢，这个监护人呢依然是这个父母，只不过呢是把监护职责由于客观的原因他没有办法履行了，那么他委托给受托人来代为行使。另外呢，这个我刚才谈到，我给大家要讲解，一个是这个委托监护啊，我们经常在司法办案当中会用到。另外一个呢，就是监护监督。那么监护监督是什么呢？未成年人保护法当中的第23条也谈到了，就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及时的把委托照护情况书面告知未成年人所在的学校、幼儿园和实际居住地的居委会、村委会，加强和未成年人所在学校、幼儿园的沟通，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所以呢，从这个规定大家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委托监护实际上也强调了说，委托人不是说把这个职责委托出去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似乎自己什么责任都不用承担了，那不是这样的。他有一个书面报告和定期沟通的这样一个义务。同时呢，这个条款当中也谈到了监护监督，也就是说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接到被委托人、居委会、村委会、学校、幼儿园等关于未成年人心理行为异常的通知以后，应当及时的采取干预措施。所以从这个条款大家就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受托人、我们的居委会、村委会、学校、幼儿园等等，他们对于这个委托监护以后的监护职责的履行，它是有一个监督的义务的。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居委会、村委会以及民政部门，它必须要履行好这种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责。我们检察机关呢，也是通过督促的这些单位来积极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来开展这个法律监督的。
3: 那如果说父母去世了，又没有其他的监护人，该怎么办呢？
4: 那么就应当由民政部门来进行一个长期的监护。当然了，如果说符合收养条件的话，那么民政部门

0: 况呢，就是监护人丧失了监护能力，并且呢，也没有其他人可以来担任这个监护人。最后一种情况呢，就是法院判决撤销了监护人资格，并且指定说由民政部门来担任他的监护人。那么如果说出现了这四种情况的话，那么民政部门应当对这个未成年人进行一个长期的监护。同时啊，未成年保护法的第95条也规定说，民政部门进行收养评估以后，可以依法将其长期监护的未成年人交由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来收养。那么收养关系成立以后，民政部门与未成年人的监护关系就会终止。
1: 我们看到《我的姐姐》这部电影当中呢，这个姐姐安然和弟弟呢关系比较冷漠，安然又一心想到北京去考研，并不想抚养弟弟，而是选择上网给弟弟寻找一个收养家庭。那这个送养弟弟是合法的吗？那对于想收养弟弟的人又有什么要求吗？
0: 姐姐安然啊是可以送养弟弟的，但是呢要依照法律的程序来送养。那么民法典当中啊，对于这个孤儿的送养呢，它是进行了一个特殊的一个规定的。那么姐姐安然呢作为弟弟的监护人可以送养孤儿，并且呢弟弟安子恒呢也属于可以被收养的法定情形。那么一般情况下来讲哈，这个收养人呢应当同时具备无子女或者说只有一名子女，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以及年满30周岁这样的一些条件。那么民法典的第1094条就规定说，那么这样的一些个人或组织是可以作为送养人的。那么什么样的人可以做送养人呢？大家可以听一下。一个呢就是孤儿的监护人，也就是说这个父母都去世了，他成为一个孤儿，那么孤儿的监护人是可以送养他的。第二一个呢就是儿童福利机构，第三呢就是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子女的生父母也是可以送养的。那么民法典的1098条呢规定说，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这样的一些条件。那么一个呢就是他本身没有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如果说收养孤儿、残疾未成年人或者儿童福利机构抚养的查找不到生父母的这些未成年人的话，是可以不受这个没有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的这个条件限制的。这里呢我也特别强调一下。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他本身要有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第三个条件就是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第四个条件就是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那么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年满30周岁。那么民法典的1105条规定说呀，说这个收养呢应当向县级以上政府的民政部门登记，收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设立。也就是我强调这个收养关系啊，它不是说一送养一收养这个就成立了，而必须到民政部门进行登记才有效。
1: 我的姐姐这部电影的最后，安然即将启程去北京，他把弟弟送到了这个收养家庭，并且把这个卖房子的钱呢留给了弟弟一半。其实这套房子并不是父母的遗产，而是生前因为两人闹离婚而过户给女儿的。安然也拿着这个红色的房产证告诉弟弟说，这是我的房子。那父母去世前就把房子过户给了姐姐，姐姐有义务将这个卖房子的钱分给弟弟吗？
0: 那么房屋呢，它作为一个不动产哈，自办理完房屋所有权变更登记以后，这个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那么赠与呢是已经完成了，就是说这个爸爸妈妈已经把这个房子赠给了这个安然了。那么这套房屋呢在安然父母生前不再是属于安然父母所有了，父母的遗产呢它一定是被继承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所以这个房子其实已经不属于父母的遗产了。那么安然呢是没有义务把自己的房屋的售房款来分给弟弟的。
2: 以法为契，铸就中国梦想。法网百科，你的法律百科全书。

你曾经有过带着一满满行李箱的书去度假的经历吗？或者带了一本下载了很多电子书的阅读器？你有没有一整年都在期待那些精心整理的海滩读物？如果是这样的话，旅行的时候能够住在书籍主题酒店，对你来说可能就是一种完美的享受。

仍然在北京县的音乐研修学院上大学学习音乐专业，毕业之后一直住在北京，之后应聘到环球唱片，本来是担任音乐人薛永嘉的助手。在此期间，他不仅巩固了在大学时学到的乐理，对音乐的认知也更加深刻，为之后的出道奠定了基础。这个对音乐有极大热情和追求的治愈系女歌手，在全民 K 歌平台当中展现了自己独特的嗓音，由此出道。

高中毕业之后，茱莉亚·彭佳慧在好友的鼓励下独自北上，参加了电视台金曲龙虎榜巨星之声模仿大赛，而且获得了冠军。此后就开始在餐厅和 pub 演唱，之后签约了巨石唱片，接受了一年的训练。他推出首张专辑《真心话》，并且以这张专辑获得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彭佳慧的音色婉转清亮，没有杂质，无论是经典还是新作，都始终坚持自己的风格。她唱过的很多歌仿佛都在讲属于她自己的故事。后来金曲奖歌后加身，更是无人可及的铁肺歌后。

0: 2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
2: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3: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有的时候呢，女生会因为那句我养你而心动，不可否认，这句话有很大的吸引力。它不仅表示了一个男生爱你的程度，还间接表明了他对未来的规划里面有你。只是他说出这句话之后啊，不代表他百分百能做得到，而且就算可以养你一年两年，不代表可以一辈子一直这样。我觉得女生还是要有自己的事业，要有自己喜欢并且能一直做的事儿，这样不会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另一半的身上，会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矛盾，也会有更多话题供两个人探讨。面对爱情，不要动不动就倾其所有，你先拥有并打点好自己的小世界，才有更多的经验和精力让两个人的世界变得更好。

爱情只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生活当中还需要各种各样的组成部分才能变得圆满。好好赚钱，每天的努力都是为了有更多的选择。真正能长久的爱情，不是两个人有问题了憋着，明明已经快到临界点了还忍着，而是两个人能把心里的不满、顾虑、疑惑全部都说出来，说完后两个人彼此冷静，最后任意一方先低个头再和好。感情里的问题像堆起来的杂物，你堆得越久就越容易倒塌，而且不经意间还会伤到人。与其堆到那儿，不如一件一件的解决。两个人之间想法不一样，生活方式不一样，很正常，毕竟从小生长的环境不同，接触的人不同，在一起多少会有一些摩擦，只有一次又一次的把摩擦消除掉，感情才不会随时间变淡。除此之外呢，还有人现在正在经历异地恋。异地恋相比于普通恋爱来说有点特殊，两个人可能很久才能见一次，大多数的时候都是隔着屏幕谈恋爱，而且失败率极高。其实仔细想想，距离从来不是爱情的绊脚石，不爱才是。不是异地恋让我们失望了，而是我们让异地恋失望了。当一个人坚定了信心，认定你就是他爱的人的时候，那无论你们相隔多远，最终总会修成正果。当一个人犹豫不决，嘴里说着你是他爱的人，但还是会对旁人多加关注，那即便你在他身边，你们也会分开。爱情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前任无论是好还是坏都已经是过去式了。希望你在经历了分离的痛苦后，依旧不丧失爱的勇气，依旧可以乐观开朗地去接受爱情。不要担心，终有一天你一定会遇到那个一辈子都是现任的人。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和各位分享今天的故事。分手后不吃不喝，失眠痛哭，但是那个人也不会因为你这样就可怜你，或者重新回到你的身边。理智地问问自己，有谁敢去爱这样一个人呢？我们要学着把控自己的情绪。事实上，更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收敛起自己的伤心，不得不一个人去面对所有可预料和不可预料的事儿。无论怎么样，一个人可以伤心，可以难过，但是要以最快的时间调整好自己。有的时候呢，偶尔的脆弱会让男人的保护

其实从来就没有一段真正失败的感情，失败的是在一段感情结束后那个徘徊不前的自己。对一段感情的经营呢，就像是养育一个小孩子，两个人从相识相知到相许相守，一定要经过无数次的磨合。磨合的形式呢，可以是争吵，可以是不开心，也可以是委屈，但最后对的人一定会回来，和你默契的一直幸福下去。分开了就大步向前，提升自己，以最好的姿态迎接真正对的人，这才是智慧。我们无法去阻止爱人离开的脚步。

也无法避免爱情里的风浪，我们唯一能选择的是自己的态度。每一次失败都是打磨，每一条伤痕都是我们成长的印记。有些事儿呢，注定是要经历的，但经历之后，我们成长就好了。

0: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
2: 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不爱了，也不是谁不够好，只是没有给爱情一个对的时间，也就无法给爱情一个好的未来。所以相遇可以晚一点，等到我们都足够好的时候再相爱，那个时候的我们会爱得更久一点。爱情有的时候就像是这样的，我们站在自己的世界里，一边欣赏着对方的优点，一边不断地权衡，在权衡当中规划和选择。人越长大就会变得越理性，越看重平等，也越计较得失。更多的时候，我们无法仅仅凭一句我爱你而付出所有。

人们常常相互问候，相互吸引，相互喜欢，相互拥有，也相互折磨，最后却并不一定能够相互厮守。毕竟在这个世界上什么都缺，唯独不缺遗憾。遗憾的是，爱情总是会输给漫长的等待。生活每一天都发生着大大小小的变化，我没有办法让谁站在某一个角落一直等我，只能感叹相遇的时间不是时候，然后更用心地去经营自己。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与其爱的炽热浓烈，不如爱的恰到好处；与其渴望命中注定，不如一场恰逢其时。也许经过多年的兜兜转转，我们还会遇到那个曾经错过的人。我相信时间会给所有的问题一个平易近人的答案，所以我感激我们彼此相爱过，也原谅这不凑巧的时间。相遇可以晚一点，但请爱我久一点。

0: 如果一件事情已经说了很多遍，可他还是没有做到，怎么办？如果明知道这样做你会不开心，可他还是忍心看着你伤心难过，那说明他吃定了你不会离开，自然也就不会在乎你的感受了。他会不会是一时忘记了？人面对同样的错误不会犯两次，如果犯了，那就不是错误，而是选择。他让你有了失望，他自然也就会让你失望透顶。
1: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寂静的深夜依旧与您相伴。 FM 89.9 与神人民广播电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3: 光阴的故事里，你曾是少年，找自己，相信壮志在我胸，阳光总在风雨后，我的未来不是梦。你如愿年少有为了吗？你找到完美生活了吗？你成为了夜空中最亮的星吗？纵然脚下是一条平凡之路，也因为执着倔强而有了我们的光辉岁月，成了了不起的和自己赛跑的人。
4: 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前方没有终点。
5: 劳动者之歌，致敬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奋力奔跑的你。
6: 用清茶代替烟酒，用早睡代替晚休。
7: 养生不分年龄，不论对象，锁定养生课堂，我们与您共享
6: 最权威的养生秘诀，最常用的养生妙招。
7: 早上闹钟响三遍起不来，坐在工位上脑子像蒙了一层沙转不动，饭一吃完眼皮就开始打架。别怀疑是自己变懒了，这可能是秋乏找上门。夏天出汗多，吹空调多，熬夜多，把气和津液都消耗掉了。入秋之后，阳气往回收，身体一边修补库存，一边又要应付秋燥，气血一时供应不上，自然就会昏沉乏力。此时该如何调理？今天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肾病科副主任医师刘孟超跟您说说，入秋后浑身没劲儿怎么解。欢迎刘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最近啊，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睡不好，然后呢感觉这个工作的时候脑子也转不动。我先替大家伙问一问，这是懒呀还是说生病了呢？
8: 是这样，这不是懒，肯定也不是生病了哈。这个呢就是我们常说的秋乏啊，一些表现有可能会是这样的啊，因为我们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在经过我们这个夏天的繁盛之后呢，我们可能会出现这种季节性的顺应大自然的啊这种的这个换挡的反应哈。比如为什么可能会这样呢？一方面在经过整个的夏天，我们可能就是 一个外放的啊，然后这种的耗气生津啊，这样呢会使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气血津液呈现一个相对低谷的状态。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在我们这个秋收，就是我们开始逐渐的收敛了，把我们外放在体表头目的这些阳气渐渐收敛到内脏来去濡养内脏，这种秋收的过程中呢，啊，我们就会感觉到可能会有一点乏力啊，这是我们的一些可能是我们的一种自然的反应啊，所以出现这种秋乏的情况。
1: 嗯，也就是说，你想经历了整整的一个这个炎酷暑的夏季之后，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疲乏无力的感觉。
8: 嗯，
1: 其实短时间内出现这样子的情况，又赶上这种换季的时候，它都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8: 嗯，是的，就是其实这个是，如果是说我们能够通过常规的休息哈，比如我们周一到周五正常的工作，然后周六周日呢，我们来进行这个常规的作息啊，早卧早起啊，然后我们的身体状况觉得好多了啊，我精神好多了，这种可能就是一个整个的一个生理反应，秋乏嘛，就可能我们有点慵懒一些、收敛一些的这样的状态，可能就是身体让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然后让我们来迎接冬天的藏。
1: 哦，所以大家就可以来判定一下，首先它不是懒，但是这个乏是一个适度的正

0: 常的生理表现，还是说有可能身体出现一些问题了，给您的报警信号，以这种很乏很累的情况表现出来，就判定您到了周末，或者说您调整一下正常的起居状态，看看这种疲乏的感觉，没精神没劲儿的感觉有没有缓解。正常来说哈，它肯定都是有所缓解的。
1: 嗯，
0: 哎，但是其实我们就说到这个周末两天到底怎么休息的这个问题，有的人说了，大夫，我这一天睡了十几个小时，这算休息吗？
1: 其实这种的还是蛮多的哈，就有很多人可能一到那个周六日的时候，尤其是现在一些年轻人平时工作压力很大，也没有时间去休闲，他可能到周六日的时候晚上可能会睡得比较晚，
0: 嗯，
1: 然后早晨呢可能又起不来啊，这种情况其实很多。其实是秋天是要我们的，从古至今都是希望大家能够早卧早起的啊，
0: 哦，
1: 这个顺应我们秋天的这种秋时，所以说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哈，早睡一点点，然后呢，早晨呢也不要晚起的太多，就是太阳升起来了，然后自身体自然而然的醒来，
0: 嗯
1: 啊，然后呢去做一些舒缓的运动，户外呀，或者是放松自己的身心啊，这样的话呢会好一些。
0: 对，它也能够帮助您解解乏，嗯。但是如果您正常的休息了两天，或者说也将刚才专家说到的已经做到了，可是依然觉得很乏很累，这种感觉还在持续甚至加重的话，那是不是就得去医院看看了？
1: 嗯，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人体的反应它不是空穴来风的，不是说我不知道怎么的我身体不舒服了，但是别人可能不了解，但是自己是能够体会到的哈。不要忽视自己身体症状的变化。
0: 嗯，
1: 如果是比如说出现了特别明显的乏力，即使是说我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如果这个乏力很严重啊，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要去进行一些检查哈，看看我们的肝肾功能啊，心功能等等有没有什么问题。
0: 嗯
1: 啊，另外呢就是说，如果是说我们通过我们这个乏力呢是通过我们的休息不能改善的啊，也要去，对吧？啊，或者是伴随一些我们的一些不舒服的症状啊，比如比较要紧的，比如胸闷、心慌啊，然后明显的气短，或者是头晕、头疼，或者肢体的一些就是不一样的反应哈，甚至是也可以是一些情绪的过度低落，或者是焦虑，或者是说非常暴躁，这样的话呢，也是要去看医生的，
0: 嗯。这个具体什么科就诊，那肯定是根据您不同的情况。
1: 对，
0: 但是总之以上的这样子的一些表现，它可能都是一些身体出问题的报警信号，
1: 是的，
0: 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捕捉到。哎呀，春困秋乏这句话经常我们就挂在口头上哈，但是很多人不理解，说秋天为什么就特别容易乏呢？是夏天我做了什么，或者是做错了什么，到了秋天我该还债了吗？
1: 主持人，这个就还债这个比喻其实非常贴切的哈，就是其实我们的秋乏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跟我们的夏天是有关系的。一方面呢我们夏天呢其实是这个暑必加湿嘛，耗气伤筋，整个的夏天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大汗淋漓啊，或者是说这个晚睡早起啊，等等等，这些可能就会耗伤我们的耗气伤筋，对吧？然后时间长了呢就会耗伤我们的气阴啊，造成我们气阴两虚的一个状态啊。另外呢就是本身暑湿暑湿嘛哈，长夏也是非常这个以湿气为代表的啊，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秋季的前面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暑湿它会困住我们的脾胃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有气阴两虚的问题，一方面呢我们有脾虚湿困的问题，就抱着两个包袱可能就来到我们这个秋天的这个
0: 开始了，
1: 又在往里收敛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呢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秋乏的的情况。
0: 所以你看这里边既有这个气虚，同时呢也有这个湿重，它可能都夹杂到了一起。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希望往外放一放，但是呢本身这个大自然又是往回收的，
1: 对，
0: 它这里面就有很多的矛盾的点哈。
1: 其实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秋乏的这种表现的哈，其实还有一部分人他可能就是夏天的时候也没有说过度的这个
0: 消耗，
1: 对，过度的消耗，整体来说呢算是一个规律的作息或者是相对健康的生活方式，
0: 嗯，
1: 然后遇到我们秋季相对 天气更清爽一些，没有说那种非常炎热或者是说非常这种暑湿闷很沉闷的这种状态，他可能还会觉得更好一些。就是每个人是其实是不一样的，但是秋乏呢整体来说还是就是主要还是因为一方面是包袱，一方面还是因为大自然在往里收敛，希望大家呢能够把这个外放的情绪哈、外放的这种状态逐渐的变成一个相对于我们收敛的慵懒的啊，逐渐的这个慢下来的这种这个季节了。
0: 也就是大家其实在这个时候真的要有一个适应和慢慢顺势调整的这样子的一个意识。
2: 年轻时熬的夜，早给身体欠下债。
3: 天冷时吃的冰，别怪胃疼小妖精。
2: 再不养生就晚了。
3: 养生课堂，您身边的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养生课堂，美好生活，健康与你同在。
1: 哎，刚才咱们说了，像什么气虚啊，或者本身那种脾虚湿困的人，最近他的感觉应该是什么样的？或者说我们有什么自测的方法吗？我可能就知道，哦，原来我的各种乏是来自于这里。
2: 其实现在脾虚湿困的人特别的多哈，就是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年纪大的人哈，他们在门诊上常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哈，大家都是像是现在舌苔相对干净的人非常的少，大部分人都是厚厚的啊，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舌满布哈、啊、都非常的多。另外呢，舌头有的时候有的病人他可能比较舌头胖大啊，淡啊，两边有齿痕啊，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我们这种脾虚湿困的症状哈、啊。
1: 您照着镜子看看舌头，
2: 对，可以照着镜子看看，常常看看自己的舌头，其实它变化很快，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和再过，比如说每

0: 几周它可能就会变化的很明显，
1: 嗯
0: 啊，所以大家呢可以看看自己的舌头，来大概看看自己状态怎么样。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脾虚湿困的人也要有，比如说像咱们这种乏力呀，或者是说我们的身重腿沉，吃完饭后尤其困啊等等，这些症状就更明显的一个脾虚湿困的这个表现了。
1: 这种就是一吃完饭，很多人就是立马那种困劲就上来了，
0: 对对对，
1: 这就是很典型了。
0: 还是有一点，对。
1: 哦，就是包括其实应对这个的办法，你像很多年轻人哈，他一出现了这种疲乏，不管是秋乏的时候还是其他的时候，狂喝什么咖啡啊、浓茶呀、提神呀，还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老年人可能就想着，哎呦，是不是因为太虚了太弱了，我补一补家里边什么人参鹿茸各种的，我能吃的我也吃一吃。面对这种可能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这种做法到底对不对呢？
0: 这种确实也常见哈，但是就是大家其实他们是不同的一种反应。包括喝咖啡呀，这种喝浓茶呀，这种其实是在提精神，一个提哈。
1: 嗯，
0: 另外呢，这个一些老年人他家里可能就是有一些这种补益的这种药材哈，他进行这个大补的这个工作。整体来说看起来很不一样，其实他们是有共同点，就是不太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乏。因为乏本身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有一部分人是脾虚湿困哈，当然也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其他的问题啊，比如说气血不足啦，或者是说肝肾不足啦，啊，整整或者阴虚阳虚啊等等，或者是整个就是湿阻，或者是等等不同的症候来表现的这个乏，所以如果单纯的去提精神是不可以的。比如说我们喝了咖啡之后晚上想收回来的时候，我们睡不着了，第二天又继续的工作啊，这种呢其实是一个耗伤。而大补呢也是要看看自己是否真正需要补，脾胃可不可以承受得住。
1: 所以千万不要随便的补，但是其实对于这种本身您是需要休息来解决问题，但是您就不停的用这种提神的东西，它其实对您来说是一种过度的消耗。
0: 是的。
1: 那有可能就是虽然一时好像这会儿稍微精神了点，但是过后所谓的咖啡的劲儿过去了之后，您可能觉得那种疲乏的感觉没准更严重了。
0: 对，关键是有没有休息。
1: 对呀，就是该休息的时候它其实也是要休息的。所以其实关于这一块，甭管是提呀还是补呀，在临床上您遇到各种各样子的患者，就是应对秋乏有没有一些比较常见的误区，除了刚才咱们说到的这种乱提神和乱进补之外。
0: 就是大家可能就会觉得啊，我可能有一些会乱，也有包括乱投医的情况。但是呢其实很简单的，就是大家可以先初步的啊进行器质性的筛查，对吧？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抽血和捏尿，可能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的工作，来看看自己到底有没有问题啊。一个初步的筛，我们的心肝肾功啊、离子啊这些基本的就能够看出来很多的问题，对吧？然后如果是没有这些问题之后呢，我再通过自己的最不舒服的症状去进行专科的就诊。
1: 所以其实怕的是真的生病。所以呢可以先通过最简单的方法排除一下生病的可能性。
0: 对，
1: 然后其他的该调调该补补，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医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方法的。
0: 是的是的。
1: 好，那刚才说了大补是不合适的，但是说到解乏，很多的网友说，大夫其实我也不太想去医院，您看看这个家里边，我们家里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法宝，食材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常见的物品，咱们说其实在解乏这件事上也是挺管用的呢。
0: 对，其实如果是说自己没有什么器质性的病变哈，然后也没有什么就自己觉得比如舒服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这种时候呢解乏其实就可以用一些养生的食材哈。当然我们就是其实不只是养生的食材，就算我们平时所用的什么大米小米啊，然后我们的杂粮啊，这些其实它在我们中医里它都是有自己的性味归经的啊。就是只要是饭，它都是对自己身体有一定的好处。大家可以观察，就是正常吃饭三餐，然后呢相对均衡整体的身体状态常常会更好一些。如果是整个这暴饮暴食啊，或者是说饮食非常的不规律，或者过度节食，身体状态可能会差一些，
1: 会出问题的。
0: 对，然后像我们厨房常见的您说的法宝哈，其实就是我们也是一些常见的食材啊，比如说我们建议我们的

0: 患者呢，就是可以比如说在秋季的时候是以这个健脾祛湿和润肺养阴为主的啊。整体呢就是饮食的原则呢就是适度啊，均衡温热啊，这样的一个原则。像我们早餐大家一天醒起来哈，最好还是以这个稍微健脾、行行脾为主。比如说，我们可以用点什么山药和茯苓粥呀，这样。一方面，山药是我们大家都很熟知的哈，脾肺肾都是就是平补的哈。
1: 对，而且你看它健脾，同时又是白色，
0: 对，
1: 说入肺也很好。
0: 对，整体来说它不是很滋腻啊，而且呢，很多特别。老年人，尤其是老年人，其实我们是很常推荐我们病比较重的老年人也去吃山药的啊。然后另外配一点茯苓，茯苓呢其实就是是大家也都很常见，什么比如说像茯苓饼啦，什么茯苓酸奶啦哈，当然但那都是一些制品哈。但是这个糖是另外的解释，但这说明茯苓还是很重要啊，它健脾渗湿嘛。像我们那个之前。就是像甚至比较轻功的那些这个咱们的一些太医们哈。

0: 提到过，就是夏天很容易阴寒这些直中啊我们的脾胃，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这种我推荐大家还是用温热的比较好哈，
1: 嗯，
0: 像午餐呢，就是咱们还是可以多样化一点，可以更营养丰富一点啊，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就也加搭配一些刚才您说这种白色的食物哈，比如说什么莲藕啦、山药啦、百合啊等等，然后搭配上我们的是比如说一些瘦肉啊，然后我们的一些鱼鸡啊这些比较瘦的这些肉来。都是可以的，当然也要有蔬菜，
1: 嗯，
0: 一定要是均衡五色，对吧？啊，这样的话对我们有一些轻补的作用。
1: 嗯，
0: 然后等到晚餐呢，就主要还是不要太肥甘厚腻了，对吧？然后这些就是要最好是七分饱啊，不要太多的加餐就可以了。嗯，
1: 暴饮暴食不可行，然后同时呢，本身你脾就可能已经比较是虚和弱的情况之下，
0: 嗯，
1: 您吃了太多的东西，它也运化不了，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反而还容易生病。
0: 对对对对
1: 啊！
2: 今天的养生课堂就到这里了，关于更多养生的小技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点九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生生不息，时时相伴。最新最热新闻热搜排行，百度24小时搜索排行榜。来关注百度媒体首页新闻。2026年个人信息保护系列专项行动开展以来，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巡查检测，加强典型问题公开通报和督促整改，督促4000余款完成合规整改，公开通报11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问题的 APP、SDK， 对400余款采取下架等处置处罚措施。中国欧盟商会的最新调查显示，75%的受访企业认可中国生产效率，94%将中国视为重要的供应链采购地。中国机遇正从市场红利向效率与创新红利转变。日前发布的《中国定制客运发展报告2025》显示，14/5时期，定制客运线路数量年均增长36.9%。截至去年底，全国约3600家班车客运企业投入超7万辆运营车辆，开通超1.1万条定制客运服务线路。国际学术期刊《自然》最新发表一篇神经科学论文指出，用实验室培养的人类细胞构建的 3D 脑组织大脑类器官，经过目前最长观察期5年的培养发现，即能表现出发育年龄的分子特征，通俗而言，即能记录时间流逝。百度首页新闻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诗词里的玉山，我是主播月月。从唐代戴叔伦笔下的冰为溪水玉为山，到宋代汪应臣描绘的连宫高耸月峰傲，自与红尘绝世交，无数文人墨客在玉山留下足迹与诗篇。纵览唐宋元明清，人文玉山日日新。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诗词里的玉山，去探寻那些藏在文字背后的山川灵秀与人文情怀，感受古人对这片土地的赞美与眷恋。今天为您播出诗词里的玉山，南宋文坛大家刘克庄写给隐居张泉的赵藩的祭赠诗《祭赵昌赋》。刘克庄是江湖诗派的领军人物，眼界极高，很少推许别人，却由衷敬慕赵藩的品格诗才，千里寄诗，献上自己由衷的赞叹。祭赵昌赋，宋·刘克庄。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生官职千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经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人看。何因乔福功兴水，德富高名野史间。
2: 首联：世上久无一义理，此翁白首不弹冠。一义理就是礼遇隐士的古风，弹冠指代出仕做官。诗人感慨世间敬重隐士的风气早已淡薄，赵藩却能坚守本心，直到满头白发也不追逐功名，这份淡薄非常可贵。颔联：一生官职艰难越，四海诗盟主玉山。赵藩一生只做过艰难越庙这样清闲的辞官，仕途十分平淡，但他隐居玉山张泉，潜心作诗，德行与诗文传遍天下，成了四海敬仰的诗坛领袖。一句话写尽了赵藩极高的诗坛地位。颈联：今岁著书人少见，有时入郭俗争看。平日里他身居山中，埋头读书著述，世人难得一见。偶然进城一趟，城里的百姓都争相围观，都想看一看这位大名士，一饮一出就把赵藩受人爱戴的形象生动地勾勒出来。尾联：何因乔福功兴水，德富高名也史间。 这是刘克庄发自内心的倾慕，他多么希望自己能够穿上山野樵夫的粗布衣裳，为先生担柴挑水，就算只是借着先生的美名被写进野史当中，也是一件幸事，仰慕之情真挚动人。这首诗没有细致描摹玉山的西山风光，却用最高的赞誉定格了赵帆的风骨。正是因为有赵帆这样的高士驻足张泉，玉山的山水才浸润了厚重的书香，千年文脉代代流传。
3: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慈禧，她是晚清时期的实际统治者，一个在中国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她的名字与清朝的衰落和近代中国的苦难紧密相连。她的统治时期，中国经历了甲午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混乱，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这些事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的决策不仅影响了清朝的命运，也为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增添了重重障碍。慈禧太后的一生是晚清中国动荡不安、风雨飘摇的缩影，她的统治故事至今仍是历史学者和公众讨论的焦点。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分享知识与国运一书。通过分析慈禧太后在位期间的三次重大政治倒车事件，揭示知识与国运之间的微妙联系。节目主讲人宇哥，知识与国运作者、青年学者、作家。
4: 曾国藩对慈禧的评价叫两宫才弟平常，见面无一要语，认为慈禧是一个才具是相当平常的人。还有一段史料，但这个史料我没有找到可信的出处，这是话说是曾国藩的传人，也是他的弟子，叫李鸿章，说李鸿章在1870年之后也见过一次慈禧，说他见到慈禧之后回到家里，他的长子李金芳就问他说，你对太后印象如何？说李鸿章摇头，就说了八个字，叫事有韬略，并无大才，用八个字来评价慈禧。但是这里我必须声明，我关于这则史料其实流传甚广，但是我没有找到这种可信的出处，就不像曾国藩对慈禧的评价，我们可以在赵烈文《能静居日记》里面找到可信的出处。所以刚才说到李鸿章对慈禧的评价，这八个字当然也是定评，但是我们暂且当作段子来看。这里我们就说到了慈禧的才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慈禧的政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我们要引用另外一段，这个作者呢是在戊戌变法期间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叫王照。王照后来是写过一个诗，这每首诗背后下面都有一个漫长的一个相当长的注释。他在这个诗，这种注释叫《荒家园杂咏记事》。荒家园就是慈禧当时他的父亲包括他的弟弟是在北京住的地方，叫荒家园。荒家园地名现在还在吗？就是当时慈禧的从他的曾祖、他的爷爷、他的父亲都是在北京做小京官。到了父亲这一辈呢，他的父亲40多岁之后才开始发迹，后来外放到地方，是做了道台，做了四品官。

官，这此前在朝中一直是做这种充五品的小京官。慈禧他们一家是住在方家园，所以王照后来就专门针对慈禧写了这个二十首诗，中间就有这么一段话。因为我们刚才说到王照他是戊戌变法时期的人物，他就谈戊戌之变，他说戊戌之变外人或误会为慈禧反对变法，但是王照对慈禧有一个相当经典的评价，即是慈禧但知权力。这个权力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权力，而是权是权力，利呢是利益，就是权力加利益，把两个加到一起。说在那个时候是用这两个字，指的是现在两个词。就慈禧这个人，就只知道权力和金钱，只知道这些东西，绝无政见。他认为慈禧的没有什么固定的政见，没有什么固定的政见。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一个现代的说法，就是慈禧太后她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或实用主义者。在有些人看来，现实主义或实用主义不配称之为一种政见，但在另外一些人看来，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恰恰是最好的政见。因为对很后者而言，他们眼里政治其实在根本上是没有什么是非，而是由利益所决定。就是慈禧从这一点上讲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们从他晚年他的一些表现来看，比如义和团运动期间，最开始他主张要招抚义和团啊，用义和团对付列强和八国联军或十一国联军开战。但是一旦他识破了这个义和团的真面目，一旦这个形势发展到让他不得不和义和团割席，那么他就立马翻脸，就主张来剿灭义和团，而且下手是比那些此前朝中主张剿灭义和团的人更狠更严酷啊。包括往前推，我们看那个甲午战争期间，最开始他是主战，一看形势不对就立马又组合。所以对他而言，他的确是一个不是那种特别固执的人，而是一个能够根据时事的转变随时改写自己的政治立场，改写自己的政治面目。在这里我们就又可以做一个总结，一个才具平常的人，他在政治上在政见上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就是一个，如果我们要总结的话，就可以总结为一个实用主义者。最后一点，我们就总结一下慈禧这个人，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又是什么。我们必须承认，像慈禧太后这一介女流，没有读过太多的书，她的前半生几乎开始是一个小京官的女儿，后来进宫应该是1851-52年，大概16、17岁的时候进宫，进宫之后就一直在宫廷里面，也没有出过宫，两次出北京都是那种属于逃亡状态。这么一个人，他能统治一个王朝，一个内忧外患的王朝，我们可以把它比作一艘破船，但是在慈禧手上，这场船虽然越来越破，但最终是没有沉掉。慈禧还是有他的长处，用李鸿章的话说，认为慈禧这个人还是有些韬略，这个韬略我们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词，就是权术。慈禧的权术是相当高明，不要说在近代，就拿到古代那都能排得上号。他的权术的表现有几点，第一个是慈禧对人的判断能使人，看一个人，看一个官员长处是什么，短处是什么，他有自己的判断力，他也会用这些人，有时要打一下，有时要拉一下。这最经典的表现就是对李鸿章。如果我们扩大一点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晚清政坛最优秀的这些大臣和慈禧走的都特别近，从李鸿章到张之洞啊，满人当中比如像文祥，那是属于前辈不说，像后来在清朝末年最优秀的满人是荣禄，像荣禄我们都一般都把他归为后党，都归为慈禧的人。这里面就体现出来慈禧他使人用人是有他的一套。第二个，就慈禧非常善于平衡术，用一个人比如荣禄是他非常倾心的人，但是当荣禄成为军机处的领班大臣的时候，他一定要找另外一个人来制衡他，哪怕对于亲信他也不放心。为了制衡荣禄，他就拉上了一个不学无术之辈，这个人叫刚毅啊，是晚清的一个庸才。慈禧用人一直是讲究平衡术啊。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了，慈禧从来不介意打自己的脸，

0: 一件事情他判断错了，一个政策他是制定错了，等到形势转变他就立马能回过头来来纠正来纠错。自我纠错能力对政治家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能力，这是慈禧的长处。凭借这些长处，他虽然还有一些短板，但是他依然能够主宰整个大清王朝长达将近50年之久。他的短板呢，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下。第一个是学养不足，我们刚才说过了。第二个就是视野狭隘，一生是没有去过大地方，读书也少，后来见的人也少。这一点是在他后面我们会说到，后面说三次倒车，在他的视野这一点表现是非常明显。第三点就是慈禧的权力欲特别强。第四点，他的生活是极为腐化，这是他的缺点。有一个人的长板和短板，优点和缺点，我们就是从一个中立的角度把它全部列出来，大家可以自行评判。我想引出一个观点，我出的一本小书叫《知识与国运》，关于这本书它有一个主要的论点，我想表达的这个主要论点是，就是对于执政者而言，方向感是最重要的东西。那么执政者的方向感是由什么所决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知识结构，他读过什么书，他受过什么样的教育，他见过什么样的世面。就大体而言，就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好是对应一个国家，尤其是处于近代，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叫第二次大转型，对于一个转型的国家，执政者的知识素养正好对应他的方向感，就构成了转型成败、国运盛衰的一大要素。它不是转型的充分条件，而是必要条件。我们不能说一个执政者、一个权力者读的书多啊，方向感好，转型就一定能顺利，因为转型还需要其他一些条件，甚至有些时候还需要一点小运气。有志转型未必成功，而没有必不成功。它决定不了一个国家的上限，但足以决定下限。这个观点用在慈禧身上，包括我觉得更合适的人是袁世凯，用在袁世凯身上都能够成立。这是我们说的一点题外话，但这点题外话呢，构成了我们后面要讲的慈禧三次倒车的大背景。那么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下慈禧这一生三次倒车。第一次倒车是发生在甲申年，甲申年是天干地支干支纪年，如果对应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知识与国运一书是青年历史学者宇哥沉潜多年的心血之作。书中谈到近世政治人的命运沉浮，知识与国运的休戚与共。作者用独到的史家视角，从知识结构与素养的角度探寻国运兴衰的密码。晚清政治主政成败并非一念之间，而贵在平日积累。读什么书或许就能成怎样的事。曾经被国外人大力夸赞的慈禧真实知识水平如何呢？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又有着怎样的学识呢？针对种种谜团，翻开此书获取可能的答案。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慈禧太后与晚清变革系列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慈禧这一生三次倒车，第一次倒车是发生在甲申年，对应我们现在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这里我们要从一篇文章说起。1922年，梁启超先生为了庆贺申报，是上海当时上海最著名的报纸申报，申报是创建50周年，申报是创始于1872年，当时国内的一大批学者都写了文章来纪念。梁启超是写了一篇长文，叫《50年中国进化概论》，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在这篇文章当中，他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他是对这50年中国进化历

层做了一个简单粗暴，但是后世一直在引用的一个划分或论断。他认为这50年来中国的进化是走了三步路。第一步路是从器物上，就是发现不足；第二步呢是从制度上发现不足；第三步是从文化上发现不足，就是器物或者我们称之为技术，就是器物之变、制度之变、文化之变。中学甚至读大学，我们的教科书是沿用了梁启超先生这个说法，就是器物之变、制度之变、文化之变，用它来论断整个中国的近代史。啊，器物之变对应的洋务运动，那么制度之变就是从戊戌变法到庚子行政到预备立宪制的制度之变，文化之变呢又划分的比较晚，就是划到了新文化运动啊，到了新文化运动，到了我们那个啊五四运动，啊文化之变出现了，这是三步走。然后这个说法呢是有点简单粗暴，刚才我用了这个词，但是也有它应用的空间。为什么说简单粗暴呢？在我看来，这个器物或技术之变可以单独成篇，但是制度与文化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制度里面是有文化的因素，文化往往也包含了制度，所以是这么一种关系。能不能把制度和文化这样画出一条截然的界限，我是持存疑态度。我们如果说远一点，我想引用秦晖老师的一句名言，他说过叫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但这句话流传到现在也应该有20年左右的时间，但是也是饱受争议。因为在一些人看来，文化也是有高下，啊，文化也是有优劣，和制度一样。那这里面就涉及到文化与制度到底应该怎么划分。所以一些人批判这个观点，都是认为文化和制度其实密不可分，不能把它的这个做出如此鲜明的区别。回到梁启超这个观点，我们从这个观点可以来介入这个话题。我们都知道，中国近代的洋务运动是起源于1861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对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明治维新1868年开始，它大概也是用了20年的时间，在1889年啊，大日本帝国宪法出台，日本人像伊藤博文等人就推动日本进入到这种制度之变，甚至在这此前制度之变已经出现了。我们中国近代也是一样，如果按照我们的起步其实是比日本要早，如果按照常态的话，那么到了1880年代，这个洋务运动就应该结束了，我们接下来就应该进入制度之变。但是在甲申年就发生了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就是一场议书，书是指的是中枢枢纽，对应当时的政治格局，对应当时的政治建制，就是军机处。慈禧是一怒之下就找到一个机会，直接把以前军机处的班底全部换掉，又换成了另外一批人。那么以前的班底呢，是由我们前面一再提到，就恭亲王奕欣由他来领导。我们说过，奕欣这个人用曾国藩的评价叫极聪明，头脑好使，但是晃荡不能立足。这里面又有另外一段评论，同治六年要更早一些，1867年，当时曾国藩是和赵烈文聊天，两个人又谈到了朝中这些人。赵烈文说在上海他看到了恭亲王的照片，感觉还是一个清俊少年，这个时候恭亲王也30出点头，就并不是尊义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啊。曾国藩就同意了，说以前在北京是见过他，说貌非厚重，那是聪明者过人，还是认为恭亲王足够聪明。然后赵烈文就吐槽说，聪明信有之，亦小智矮，认为恭亲王奕欣只有小聪明没有大智慧，后面又说了一大堆话。把这个赵烈文的日记找出来看一下，尤其是看一下曾国藩怎么来吐槽当时朝中的这些官员，尤其是来预判大清的走向，我们会发现曾国藩私下里和他的幕僚和他的弟子说的话全是敏感话题，他们已经谈到了大清什么时候要灭亡了，已经谈到了这些话题，非常有意思。这是那个还是曾国藩和赵烈文他们两个人对奕欣的评价。那这里我们就看一下奕欣从辛酉政变结束，他走上政治舞台，一直到甲申议书发生，这有前后有23年的时间，他一直执掌军机处，成为军机处的领袖。到了1884年，军机处是有这么5个大臣，就2个满人，2个

0: 汉人，这也是为了保持平衡。当时奕欣对他而言，他最重要的两个助手，他视之为左右手的人，一个叫文祥，啊，1876年病逝了；一个叫沈桂芬，这是李鸿章的同年，也是李鸿章的好朋友，啊，1881年去世了。这两个人都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和发起者。所以我们一般说洋务运动，一般喜欢列举像曾国藩、左宗棠啊、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列举这些在地方的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到，当时在中央还是有一批人在中央发起来支持，没有他们在中央为洋务运动撑腰，在地方是恐怕要落实起来难度是难比登天。在中央来领导洋务运动的人，从领袖上讲就是恭亲王奕欣，他的助手刚才我们说到的文祥和沈桂芬，这些属于助手，包括这个宝云也是其中之一，他们都属于洋务派。但是我们看到，到了1884年，虽然奕欣还在，虽然宝云还在，但是像李鸿藻、温通和这些人，从知识、从理念上讲，都属于守旧派，他们对洋务并不热心，更谈不上精通。这个时候，在朝中，其实洋务与守旧，或者说维新与守旧，这个格局其实已经被打破了，洋务派已经并不占据主流了。那么慈禧则是利用甲申年，我们前面说到他和奕欣两个人一直在争夺权力，如果要描绘一个走势的话，那么就慈禧的权力是越来越大，奕欣的权力是越来越小，到了甲申年终于做了一个决断。当时有一个人叫盛余、盛伯熹，他起草了一封奏折，他来弹劾当时朝中这些大臣。其实这个奏折最终是酿成如此大的政治危机，是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但慈禧就抓住了这个机会，就是把甲申年军机处原班人马全部赶走。3月13日是这个时间点，借助这么一个机会，慈禧是把他的老对手、他的老对头直接把奕欣赶走了。赶走之后换了这么一班人马，一共有6个人。军机大臣一般都是要满族的这种皇室，这个用的这个人叫李亲王，叫世铎，当时还是一个40出头，也没有什么资历，也没有什么才干。这里面要说比较能干的，那是应该说严敬明，这是晚清著名的理财专家，担任过户部尚书。但是严敬明自己是接到这个任命之后，他就对他儿子说，他认为让他理财可以，但如果让他做洋务，他也一窍不通，根本不懂洋务。后面这个张之万，这是张之洞的堂兄。最厉害的人呢是孙玉文，因为孙玉文他的背后则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当时是醇亲王，叫奕璇。孙玉文是奕璇的心腹，他是借助奕璇这么一层关系才来上位。最后一位徐庚生，这是台湾的著名的历史作家高阳先生的祖上，是有这么一个班底。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这么几个人他们的政见，如果要做一个归类的话，这么可以说这个班底是一个以守旧派、保守派为主导的班底，他们对于洋务或者割膜或者敌视。这个班底的背后，当时慈禧是有另外一道旨意，说你们这个军机处遇到一些事情，如果搞不明白，你们要找一个人商量，就是光绪皇帝的亲生父亲，叫醇亲王，叫奕璇，找奕璇商量。
1: 作家宇哥介绍了慈禧太后这个人，她的才具、她的政见是怎么一回事儿，也谈到了第一次政治倒车的情况。时间发生在甲申年，对应的公元纪年是1884年。这一年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被称作甲申奕疏。慈禧把以前的军机处的人员全都换掉，换上了一批新人。这些新人能够起到怎样的作用呢？明天的读书俱乐部，我们将继续这方面的介绍。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聆听全国文明城市的魅力。这里是 FM 89.9玉山人民广播电台玉山之声，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每天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2: 这里是主播在线，我是主播刘佳。
3: 我是主播于飞。
4: 我是观察员曹丽。
3: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从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了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包括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到10天。
2: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
3: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从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且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
2: 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实施，这是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其中明确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藏。
3: 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呢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2: 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和贷款产品。
3: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呢实行，办法规定的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2: 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
3: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实行，其中明确啊，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且征得其父母或者是其他监护人的同意。
4: 这批9月落地的新规呢，都是瞄准近年来民生痛点的精准优化，公积金放宽租房、交物业费的提取限制、直播微短剧、 AI 客服明确合规边界、未成年人直播发布权限收紧、贷款广告禁用误导话术、流通人民币禁止违规买卖。这批新规既给普通民众带来生活便利，也补上了网络金融等领域的监管空白。
2: 接下来关注教育部等七部门发布特殊教育发展提升155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